0: 熊猫少儿创造团和天府荧光两个垂类平台已形成可复制的产品体系，可直接为视线融媒赋能。四川观察智媒科技有限公司 CTO 杨科提出，四川观察正从客户端加大模型迈向大模型加客户端的范式跃迁， AI 从配角变为主角，媒体要回答的不再是内容多好，而是能为用户解决什么。他分享了五大核心策略：媒体形态智能体化、内容语料化、运营服务化、服务在地化、人机协同智能化，让智能体真正成为可感、可及、可用的服务中枢。会上，资阳融媒体中心作为全国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分享了本土融媒改革发展经验。中心通过推行企业化管理，打破身份壁垒，激活内生动力，依托资阳观察 APP 实现超高市域人口覆盖率，联动12345市民热线开设监督专栏，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际获评全国宣传系统先进集体，为地市融媒提质增效提供了资阳样本。此外，佳能、索尼等多家科技企业围绕智能拍摄、智算引擎、智播运维、数字转型等前沿技术展开分享，为全省融媒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实践参考。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基层养老照护力量薄弱、特殊困难群众就医照料难等民生难题，安岳县创新服务模式在石桥街道围坝社区试点推行医社联动服务机制，通过整合医院专业医疗资源与社区基层服务力量，组建医疗社工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入户开展健康服务，推动社区健康服务从群众上门求助向主动敲门送户转变。
1: 近日，记者跟随医务社工走进围坝社区七组周琴思老人家中，实地感受上门送户的民生温度。77岁的周琴思因脑梗偏瘫40余年，双下肢一级残疾，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老伴王公英身患多种慢性病，且双眼一级残疾，腰椎受损。老两口的儿子早逝，仅靠儿媳马燕独自照料两位重病老人，还要抚养三名孩子。两位老人光吃药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入户后，来自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社工李美兰第一时间为两位老人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
2: 一个星期给他查血糖啊，抓血压啊，调药啊，每个星期都来一遍。非常感谢哈，感谢他们那些医生和他们社区，对我们屋头确实是出来是比较那个。
1: 在地中海小区，六月份刚做完腰椎手术，长期卧床的陈建同样被纳入医疗帮扶对象。
3: 都还是关心我们，看那个月都来了4次了嘛，这些门诊是多热情。
1: 围坝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全征地农转非社区，辖区一老一小群体占比超60%，而社区网格员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对失能、重病、高龄老人难以开展精细化健康管护。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2025年6月，依托社区健康小屋公益阵地，安岳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动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在围坝社区启动医务社工试点工作，通过网格摸排、入户核查，精准锁定辖区低收入、重病失能等困难家庭，开展常态化、专业化公益医疗帮扶，为81名特殊困难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时，针对两户困难家庭推出免费入户健康筛查、慢病免费诊疗和用药指导、就医绿色通道、常态化随访等一整套帮扶举措。能把上门服务做得这么专业贴心，靠的是医院和社区搭起的一支本土服务队伍。
4: 我们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和围坝社区联合打造的一个健康小屋，在健康小屋的基础之上，再融入我们的医务社工这一块的服务。
1: 依托试点建设，围坝社区和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组建起为爱而生医疗志愿服务队，构建起常态化走访、专业化服务、精准化帮扶的工作体系。目前社区已有7名持证专职社工 专人专岗对接重点帮扶人群，实现特殊老年群体精细化管护全覆盖。
5: 社区工作者专业化

0: 康复、矛盾调解、未成年人帮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安岳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扩大医务社工服务覆盖面，创新社工加志愿者、社工加慈善、社工加心理多元服务模式，推动社工服务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
1: 从群众被动求助到社工主动敲门，从粗放问询管护到精准建档服务，安岳医社联动模式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困境家庭的就医照护痛点，以本土专业社工队伍为支撑，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解决的是群众看病难、照护难的烦心事儿，彰显的是基层治理的温情与为民服务的初心。
2: 眼下，雁江区中和镇种植的玉米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季。面对今夏持续高温干旱的不利天气，当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以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种植技术，有效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实现玉米稳产提质，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中和镇龙虎村六组玉米示范基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据现场实测，基地试种的十余个优质玉米品种整体表现优异，大部分品种亩产稳定在700公斤左右。
3: 到现在收成都是经过全程管控，推广品种中哈，我觉得还是算是非常好的了。原来的产量就是接近500公斤，这样子呢，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收益。
2: 针对川中丘陵常年干旱等痛点，为抗旱保产，该镇早部署、早施策，打出一套高效抗旱保收组合拳。通过优化种植时序，将全镇70%玉米采用春播模式，错峰规避夏季高温伏旱天气。同时，大力推广覆膜保伤栽培技术，优选抗旱耐密的优质玉米品种，从源头提升作物抗旱能力。除此之外，当地通过常态化检修维护山坪塘、灌溉水渠、提灌站等各类农田水利设施，全力保障干旱天气下农田灌溉用水。在田间管护方面，该镇推行统一主推品种、统一标准化种植、统一连片病虫害防治的三统一管理模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农技指导。通过落实配方施肥、绿色防控、合理密植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有效破解了丘陵地块分散、田间管护参差不齐的难题，全面提升玉米种植标准化水平。
4: 今年以来，中和镇党委政府坚决扛牢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坚持科技赋能、试点先行，下一步着力在增产量、增品质、增收入、增安全上持续用力。我们以打造示范基地为标准，开展现场观摩，带动更多农民群众主动更换优良品种，促进增收。
2: 时值7月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再掀热潮。近日，记者在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连接道路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压路机等40余台设备协同作业，100余名工人分班轮转，全线保持满负荷施工状态。据了解，该项目自进场施工以来，各项建设任务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是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的核心配套基础设施，由安岳县恒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中国无冶集团承建。项目包含主线、支线两条道路，主线全长近3公里，支线全长0.744公里。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涵、交安、绿化等多项配套工程，建成后将打通城区与高铁站的快速通行通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项目已累计完成土石方挖方14.1万方，路基填方9.72万方。涵洞工程完成70%，挡墙工程完成49%，桥梁工程完成40%。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当前全线各工序紧密衔接，满负荷运转，各参建单位正协同发力，全力攻坚，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该道路工程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安岳城市路网体系，提升高铁站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便捷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施工计划，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

0: 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资阳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作为凌空经济区重点文旅项目，资阳凌空运动场项目位于凌空经济区凌空大道以东，方特国色春秋以北，永陵西路以南，一标段用地约102亩，主要建设户外骑行运动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8月1日，2026年汉喜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第16站四川资阳站圆满落幕。近日，资阳市安岳县大坪镇一处农房突发火情，安岳县消防救援局依托智慧消防管理平台精准预警快速调度，与基层应急力量高效联动，成功

将火灾扑灭在初期阶段。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再次印证了科技赋能基层消防治理的实战效能。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放轻松》。 那歌曲呢，由张靓颖以往的曲风不同啊，轻松的感觉随着音乐扑面而来，随处都透露的都是轻松随意的气息。那这种音乐风格呢，很符合张靓颖的一个嗓音特质，歌曲曲风明快，旋律轻快，朗朗上口，让人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音乐摆动起来。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放轻松》。

升级前的听朋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想和你》。那歌曲呢是以星期叙事结构勾勒出恋爱日常，主歌呢大量的使用气音来修饰，营造轻盈亲切的这种感觉啊。副歌呢是转为稳定的共鸣，传递坚定期待，音色统一甜美且控制精准。那么轻快节奏与甜蜜的歌词相得益彰，段落转换同步场景切换，听觉上模拟时间的这种流动的感觉。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想和你》。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 嘉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

0: 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0: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在《神雕侠侣》电视剧当中啊，周伯通他呢有一门神奇的武学，那就是左右互搏术哈。在教授了小龙女这套武功绝学之前呢，他是先让小龙女学习了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啊这个动作。相信不少人在小的时候看这个剧的时候啊，都暗自挑战过这个动作，挑战失败的呢，不免会对这个周伯通心中啊他这个能力是倍感佩服啊。那如今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的提速，很多的时候我们分身乏术啊，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一边呢和客户电话沟通着工作，一边呢微信和领导汇报着进展，一边呢还要忙着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点个外卖啊。在职场上，这多任务处理啊，甚至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技能了啊。

那么一心多用，多任务并行，用着一倍的时间获得 N 倍的成果，这听起来是一种高效又高级的任务处理方式啊。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有研究发现啊，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情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不仅呢会不仅不会提高我们的这种效率，而且呢还可能会伤脑。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一心多用不仅会降低我们的效率，还会增加出错率。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一样，但是计算机能力是有限的。那如果呢是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每个任务分配到的资源它就会减少了啊，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每个任务变化的反应都会变得迟缓。那么在一项模拟驾驶实验当中啊，当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对突发路况的反应就会变慢，那说话呢也会更加的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你和一个开车的人打电话，他永远都是就是这真的不是一种敷衍啊，只是我们的大脑真的是转不过来，它卡住了。

那么在另外的一项实验当中啊，参与者被要求在一组简单任务之间频繁的进行切换啊，比如说对数字进行奇偶分类或者是高低排序。那么研究发现，在任务切换之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会变慢，那么错误率呢也会大幅的增加了。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维。

的认知负荷呢，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在一项研究当中啊，为了研究一心多用对大脑的影响，那么研究人员呢就扫描了75个参与实验人员的大脑，并且呢调研了他们平时多任务处理的时间。那么结果表明呢，一个人在平时啊一心多用的时间久了，那他们的大脑发生的变化呢就会越明显。为什么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那么就是他们的前扣带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这个脑区的和认知能力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之前的研究当中呢，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呢、确实在有关注意力的测试当中落于人后。那么正因为影响了大脑的认知，那么学习能力呢也会被影响了啊。当然不仅仅是比如说大学生啊，比如说婴儿啊和小学生啊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写家庭作业或者是玩玩具的时候同时看电视，会对他们的成绩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实验当中，那么平时一心多用更多的人容易感觉到焦虑啊，这下真不是一般的问题啊。本来呢以为一心多用呢早点干完工作可以早点开心一点啊，结果呢反而是雪上加霜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下面几个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首先呢，就是专注于单一任务，那尝试在一定时间的之内专注于一项任务，减少任务切换的一个频率。那么通过设定专注的时间段，可以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那第二呢，就是设置优先级。哎，我们列出一个任务清单，按照重要性和紧急程度来给这个我们的事情排个序啊，逐一的进行完成。那么优先处理的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可以减少哎我们的压力和焦虑的感觉。还有就是休息与放松。那么定期休息，给我们的大脑充足的时间去恢复和整理信息。那么短暂的休息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重新的集中注意力，提高后续工作的一个效率。还有就是培养正念啊，就是通过比如说冥想啊，正念练习，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正念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压力，增强情绪的调节能力。还有就是减少干扰。那么在工作呀或者是学习当中，尽量呢就减少外界的一些干扰，比如说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那么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工作的效率。所以说呢，尽量别一心多用了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一次只干一件事情，因为事情总会一件一件的干完的，一件一件的完成的啊，那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哦。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这个有近视的一些朋友啊，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摘下了眼镜之后，哎，不仅看不清东西，甚至呢也听不清别人说话了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人是怎么样看到事物啊，看到物体，听到声音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看到物体的呢？那外界环境当中的物体呢，发出的光线经过眼球的屈光系统折射之后，成像于我们的视网膜上，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的视皮层，那通过视觉中枢分析处理，最终呢得以看到物体了啊。那我们是怎么样听到声音的呢？那么物体振动会产生声波，声波呢被人的耳廓收集，那么进入到耳道引起鼓膜的振动，那鼓膜呢是连着三块小骨头，是锤骨、真骨和凳骨啊，这些骨头呢被称为听骨链，它们呢会放大鼓膜的振动传递到我们的内耳，导致内耳耳蜗内的这个液体振动啊。耳蜗呢是一个螺旋形的管道，那内部呢有成千上万的毛细胞，那毛细胞呢被刺激之后啊，把这个机械的振动转化为电信号，那电信号呢通过听觉神经传递到大脑，大脑对它进行处理和解释，最终，哎，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

那么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感觉器官当中，通过视觉获得的信息占85%，听觉呢占10%。那么，视听功能与我们的大脑许多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着。在人的进化历程当中啊，视觉与听觉功能总是在进行着这种交互作用啊，以满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需要。那为什么有的有近视的一些朋友啊，摘下眼镜之后就会感觉到听力也变差了呢？那么从神经生物学角度分析呢，是因为视觉和听觉之间啊，存在着跨模态和交叉模态上的一个相互作用。那么当视觉信息传入减少或者是受到阻碍的时候，就会降低大脑的听觉信息的处理能力，进而呢就产生听力下降的一种感受啊。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呢，这个现象可能与视听整合是有关的。那么人们呢在感知外界信息的时候，大脑通常会综合所有的接收到的视觉与听觉的信息，就是麦格克效应。那这个效应呢，就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大脑把听到和看到的信息进行了整合，就是视听整合。那么近视的人呢，在摘下眼镜之后啊，就没有办法清楚的判断，比如说对方的一个口型，就会影响到所听到的语音的准确性，以及由事物模糊无法清晰的去获取对方的一个比如说微表情啊、手势、肢体的语言啊等等的一些视觉的信息。那仅仅是通过耳朵来获取外界的信息，从而就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时候听力下降了啊。那么与之相反的是视觉障碍者他们呢在视觉形成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没有办法输入正常的视觉信号，但是拥有敏感的听觉和触觉。那因为视觉障碍的一些朋友呢，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的可塑性的变化，大脑呢通过重新的配置，将原本用于视觉感知的一些信息调节到其他感官系统当中进行处理，那么构建出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投射向大脑视皮层的这种神经连接逐渐形成新的特定的感觉回路，使大脑的视皮层加工处理来自其他非视觉通道，比如说触觉啊和听觉啊等等的一些信息，从而实现了这种跨通道的重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035四洋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呐，但是很多熬夜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了后半场， 这时候啊，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直叫啊，一些人呢陷入两难了，说不吃吧，嘴馋，饿着睡不着，吃呢又担心加重肠胃的负担，还可能会长胖啊。那怎么样才能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饿着睡，吃宵夜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饿着硬扛啊，也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那如果是白天三餐规律，晚餐吃的比较充足、比较多啊，这个睡前呢，只是轻微的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可以不额外吃东西，这有助于呢减少我们的夜间肠胃负担，也能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但是如果是熬夜时间比较长的话， 晚餐距离睡觉呢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了，出现明显的这种饥饿、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是影响到我们入睡了，就不建议大家去硬扛了啊。

0: 那么长期和反复强行的恶睡啊，可能会带来下面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啊，空腹时间比较长，那胃酸呢持续分泌，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等等一些情况。那比如说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是尤其明显的。那么还可能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睡眠质量会下降，明显的饥饿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那第二天呢会疲劳感加重，还可能会容易报复性的进食啊，那前一天晚上过度的饥饿，哎，饿得不行了，我赶快睡吧啊。第二天更容易摄入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反而会不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
1: 看日出，追日落，心有所向，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
0: 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更容易出现，比如说反酸、烧心、胃痛等等一些症状。那糖尿病的朋友呢，尤其是使用胰岛素啊，或者是降糖药物的朋友，夜间过度的空腹呢，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一个风险。那么减重啊，不能简单的就理解为，哎，晚上我不吃东西了啊。体重管理的核心呢，仍然是全天总热量的一个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的作息。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吃夜宵吃的口味太重了，这重口味的夜宵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负担。那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损伤，补充适当的一些食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吃的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就有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啊。你比如说，烧烤、炸鸡、火锅，那这类的饮食呢，这类的食物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那么在睡前吃的太多，还可能加重胃食管反流的情况。怎么来会有无常疲惫，却不影响我心上，闭上铠甲续写下一篇章，一梦一过往就成我的铠，会带着汗水和热。那你再比如说泡面、卤味、辣条等等啊，这高盐高油刺激性强，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口渴、水肿、血压波动。还有呢，就是甜饮料、甜点啊，这些呢就是糖分高、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的一个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都知道熬夜伤身，但是很多时候熬夜呢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了后半场，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啊，有一些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吃呢就是嘴馋，还饿得睡不好，吃呢又担心加重肠胃负担，还可能会长胖，那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是否应该吃东西的一个判断标准。首先呢就是看是不是真的饿了。那如果是单纯的嘴馋啊，想找点东西吃，建议呢不吃或者是少吃。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正常的人呢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一些夜宵。还有呢就是看白天吃的够不够，如果是晚饭吃得早，三餐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过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少量加餐，目标呢就是哎，我们垫垫肚子啊。还有呢就是看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的一些朋友，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啊，也不适合吃油腻辛辣的夜宵。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8: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8: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
8: 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草原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8: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9: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9: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0: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呵。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是否我们熬夜的时候该吃东西的一个判断标准啊。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能量，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给它降低。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少量清淡温热易消化。那比较推荐的是比如说温牛奶啊，或者是无糖酸奶、水煮蛋、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一片全麦面包、半根香蕉、少量的坚果、黄瓜、小番茄、少量的豆腐、鱼肉、鸡胸肉等等。那宵夜呢，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了哈，一般呢控制在不明显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能缓解饥饿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同人群的一些建议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普通人群，那偶尔熬夜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建议经常搭配什么烧烤啊、炸鸡、啤酒啊等等一些东西。那么真是饿了，少量加餐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减重的人群啊，尽量呢不吃，如果是非要吃夜宵的话，应该把夜宵摄入的热量纳入全天的一个总热量来计算啊。那么首先呢，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的一些食物。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胃病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那避免过度的饥饿或者是吃得过饱，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碳酸饮料等等。那睡前呢就不建议大量的吃东西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不建议自行长期的空腹熬夜。那如果是夜间呢出现比如说心慌、出汗、手抖、明显的饥饿，那应该警惕低血糖。是否加餐呢，应该结合血糖的一个情况和用药的方案。那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熬夜的上班族，那夜班或者是长期倒班的一个人群，不能简单的照搬普通人的一个三餐时间了啊。那我们呢要提前规划好加餐的时间，选择小份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避免靠什么浓茶、咖啡、甜饮料和高油的夜宵来硬撑。那么再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啊，青少年呢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不建议长期的熬夜，也不建议呢盲目的节食。那如果是熬夜之后明显的感觉到饥饿，可以少量的进行加餐。

0: 你靠不靠谱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饿着睡可以排毒，它真的能排毒吗？就是没必要把这个饥饿呀给它神化了啊。睡眠质量、规律饮食和代谢健康比硬扛饥饿更重要。那有的说呀，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的。那体重变化呢，主要是看长期的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和消耗。那少量合理的加餐不等于就发胖啊，但是天天深夜高热量的夜宵确实会容易超标啊。那有的人说呀，睡前喝牛奶它一定可以助眠的啊，牛奶呢对于部分人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也不是万能的啊。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反酸明显的人呢，在睡前喝牛奶可能会腹胀或者是反流。那还有说呀，这个熬夜不吃东西就能保护我们的肠胃。那若是本来胃病明显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硬扛呢未必是保护我们的肠胃，关键是不要吃错，吃多，吃太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么有关于夜宵夜间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呢，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夜宵，而是避免长期的熬夜、暴饮暴食、高油高盐和餐后立即躺平睡觉啊。那这个健康作息的饮食关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呢，就是真饿可以少量吃，嘴馋尽量控制。第二呢，就是夜宵选择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辛辣和酒精。还有就是有胃病、糖尿病基础的一些朋友们，不要盲目的照搬普通人的吃法。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是否吃夜宵，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都是难以避免的，正常三餐规律作息才是正道。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昨日美梦，哭后悔跟头再次追梦。
0: 有人说呢，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啊，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是碰到多少困难，最后呢都能突破克服，把事情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
1: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勇敢的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往往敢于开始。最好的开始呢，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啊。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呢还不够好，所以呢就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第一步。可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从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那么当你迈出那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去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

那还有就是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干边学，那我们呢总是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啊，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开始，但是事实是每个准备开始的人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一定就能成功，真正的变量 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出来，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真容，那书本里学来的永远都只是知识啊，行动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是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那么几乎所有的执行呢，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的去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

那么有执行力的人呢，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的，不仅只有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这种自信。那很多人呢，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呢，选择先相信，然后呢，在行动中不断地去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一个心理暗示啊，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啊，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

0: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提升执行力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就是三秒启动法。首先不要给我们的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情，在心里数到三个数，然后呢就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这一步。比如说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来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到行动模式。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那么还有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拆分开，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说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

0: 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个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我们呢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的时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段，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啊，那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呢，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相似的一个条件当中，哎，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自动的。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进入状态。

0: 还有可以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开始一件事情之前难以屏蔽种种的情绪，那么就请告诉自己，情绪会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觉到抗拒的时候，可以试着跟自己说，哎，我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如果是还想停，那我就停下来。绝大多数情况下呢，5分钟之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
1: 窥之先松心的。
0: 还有就是复盘已完成的任务。那睡觉之前呢，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呢，会给你积极正向的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所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把心动化作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力量成真。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

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 首先来关注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

使用覆盖面。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再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还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暑期期间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一个呢就是文明礼让出行了，比如说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文明驾驶，礼让行人。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排队等候，不插队，不加塞，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还有呢就是儿童乘车的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哈，像在暑期的话，小朋友出行增多，然后家长的话一定要对小朋友的交通安全教育哈加强，然后告诫小朋友不要在马路上去奔跑去玩耍，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人行天桥等等，然后在坐车的时候要为小朋友去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不要让小朋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也不要让将孩子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除此之外呢，要规范的停放车辆了，比如说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哎，这个学校周边交通呢可能会比较的繁忙，所以呢我们家长的话一定要注意哈，即停即走。就是注意开车的一些安全啊，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然后驾驶员呢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困倦、一些疲劳。那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合理安排行程，每隔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活动身体，放松心情，避免疲劳驾驶。高温天气下，车辆容易出现一些故障哈，比如说自燃呐、爆胎呀等情况。那一定要定期的对车辆进行检查，比如说油路、电路和轮胎，然后随车配备灭火器，还有呢就是拒绝去乘坐非法营运性质的车辆。假期出行游玩，请家长们一定要教育小朋友出行禁止去搭乘三无的车辆啊，比如说无牌、无证，还有无照，然后以及非法营运的车辆，超员、超载等这些带病的车辆千万不要去坐。我们在途经山区道路、农村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减速慢行。因为像进入到了山区以后，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弯道比较的多，坡度比较的大，视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还是要提前的按喇叭，靠右侧行驶。然后农村道路路况是比较复杂的，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还有一些比如说牛啊、羊啊哈，这些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如果说是骑车出行啊，像我们骑自行车上路行驶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要年满16周岁。

不周岁，骑车出行一定要谨记靠右行驶，不闯红灯不进行啊，要做到骑自行车不载人，不戴耳机听音乐，不双手离把，不吃零食，不

0: 什么风格。
1: 最近呢，有朋友在问啊，说在我市买了一辆外地牌照的二手车，需要到原牌照核发地办理过户手续吗？然后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27条相关的规定，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或者摩托车在转入地交易的时候，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我们的转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让登记，不再需要回原车籍地啊，也就是原号牌核发地啊，车辆管理所转让登记啊，过户手续，你直接在我市就是在我们自阳市呢，比如说这个车管所或者说是相关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点进行办理。但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摩托车以外的一些其他的车型，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原车籍地啊，也就是这个原号牌核发地车管所办理相关的手续。好，另外呢，按照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警务合作工作要求，2025年12月1号起，总质量3.5吨以下非营运小微型载货汽车也可以在四川省和重庆市两地异地办理转让登记业务。购买重庆牌照的总质量3.5吨以下非营运小型载货汽车哈，也不需要回到重庆办理相关的手续，你直接在我市哈办理转让登记就可以了。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高温天气下呢，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可能会加速，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失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去安全的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烫。
0: 那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高温天气下骑车以后，我们要停车哈，静置降温以后再开始充电。然后如果说像电池外壳有明显的烫手，那就要暂停充电，并且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进行一个降温。然后第二呢，就是建议选择像这个环境温度较低的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然后充电的时间哈是否明显异常，那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哈。
1: 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拯救。
0: 那还有呢，就是要去检查一下电池是否频繁的去发现了发热呀、鼓包呀、漏液或者说是外壳出现了变形焦糊的味道。那这个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电池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严禁去购买不合格的电动车及配件，像不合格的非标的或者说是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它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不要擅自的改装，你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等，那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的一些隐患一些火灾。还有呢，就是严禁在没有落实防火分离、监护等这些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以及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充电以及呢严禁采用撕拉乱接电线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了。车辆要注意哈，避免充电的时间过长，整夜充电而且没有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

等出现问题啊，就非常的危险。然后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的物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里面充电。那如果说电动自行车起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第一时间的切断电闸，然后防止触电和漏电等事故的发生。我们要使用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灭火。然后在附近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干沙子去泼洒在起火点的进行灭火如果说火势紧急难以控制，要迅速的拨打119报警电话寻求帮助。颜色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在日常使用当中，我们在家里面一定要好防范，还是要做好三清三关的工作。然后三清三关呢，就是首先就是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厨房呢是家庭用火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清理厨房重点就是让一些油啊、纸啊、布啊等这些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呢，还是要定期的去对抽油烟机啊、燃气灶具啊进行油渍的清理。然后清阳台的话，就要及时的去清理阳台上的一些杂物，特别是像一些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然后长时间外出哈，一定要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中然后引起的火灾。然后清楼道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在走到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这些地方去堆放杂物。电动车哈，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充电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而且周围不得有可燃物，还是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电缆井和电梯井内去堆放杂物。然后三关的话，就是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说到这个关燃气的话，就是我们用气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将气源关闭，不擅自的去改变燃气的管道，定期的去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漏气等情况。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然后大家的话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时间和使用的方法，不用的时候立刻的拔掉电源。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关火源了，不躺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吸烟，将打火机等这些东西呢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然后酒精炉等这些明火源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关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

0: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还关于暑假期间的一些安全提醒，还一定要牢记于心。比如说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工作哈，了解一下目的地哈，关注当地的天气，还比如说有没有雨，还有高温预警等等，包括呢交通状况，还有一些风俗等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评估一些风险，就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啊，尤其呢是老人小孩体能，选择合适的活动项目，避免盲目的去挑战高风险的一些项目，然后呢就是预留弹性哈，就是如果我们的行程不宜安排过满啊，这个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留出休息和应对突发状况的时间啊，以及常用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防俗的药品呐，或者说是一些创可贴呀、驱蚊液呀等等哈，这些的话还是要带足。选择正规的酒店，入住前一定要了解安全通道、消防设施位置，进出房间随手锁门，使用防盗链，然后贵重的物品的话我们可以存放在酒店的保险箱。

说我们选择的是自驾或者说是租车啊，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全面的去检查一下车况，像轮胎、刹车、油液、灯光啊，这些的话都要去检查一下，杜绝疲劳驾驶，连续开车不得超过4个小时，合理安排休息。那严格的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在不熟悉路况、山区雨雾天气时，减速慢行，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使用安全座椅。那如果说是要租车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公司，务必购买保险。也就是说哈，购买必要保险，仔细的去检查车辆并拍照留存。如果说是公共交通啊，比如说坐火车呀、坐大巴车呀、坐飞机，一定要提前的到达车站、机场，预留充足的时间，看管好随身的行李物品啊，尤其是在安检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看清楚，然后乘坐正规的运营的车辆，杜绝黑车。还有呢，就是玩水，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非常喜欢去刷水啊，去游泳啊。但是呢，我们只在正规的水域有救生员值守的区域去游泳，严禁涉足未开发、无人看管、标识禁止下水的这些水域，提前的去了解水域的水深、水浅，还有礁石、暗流的情况，不逞能、不攀比，量力而行。下水前充分的热身，然后小朋友玩水的话，家长一定要全程的，就是你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杜绝无人看护。像漂流啊、冲浪啊等这些高风险水上的项目，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商家，全程穿戴专业的装备，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导，警惕离岸暗流、水下陡坡还有漩涡等这些隐藏的危险。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安全了，就比如说我们就餐啊，一定要选择卫生干净、口碑正规的餐饮啊，杜绝一些无人的小摊，像海鲜啊、肉类啊，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不喝生水、自来水，或者说是猛灌冰镇饮料，这个的话都是不建议嘞。不吃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还有就是肠胃敏感的人群随身携带啊一些紧急的一些物品啊，应对水土不服。那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到人流密集的一些景区、夜市、车站的话，也要牢记把我们的这些贵重的物品一定要看管好，像一些现金、证件、银行卡分开存放，不集中放置，降低丢失的风险。人流密集的地方，背包、钱置、手机、钱包等贵重的物品贴身存放，酒店入住以及及时去存放贵重物品的时候，出门锁好门窗。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不贪一些低价的门票，还有低价的旅游、免费带路等这些小便宜，然后警惕陌生人的一些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行程、身份的信息，像机票、酒店还有像旅游套餐，一定要认准正规平台的预订。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降雨比较频繁的时候，或者说像家里面比较潮湿的情况下，然后就非常容易滋生一些霉菌，然后霉菌的话也会给人体带来一些隐患哈，就是健康的一些危险啊，比如说可能会侵入呼吸道系统，可能会引发一些炎症哈等等。那怎么样远离一些霉菌？第一个的话就是通风除湿，湿度呢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的湿度能有效的去抑制霉菌的滋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减少湿气的聚集。然后室内哈湿度偏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除湿机啊、空调除湿功能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功能来降低室内的湿度，减少霉菌的滋生。那如果说没有除湿的设备，我们可以放一些活性炭，哎，保持家中的一个干燥。还有呢，就是清洁除霉，像一些灰尘呐、污垢啊，还有食物的残渣，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的清洁，可以减缓哈，像这个霉菌的滋生。然后定期的去清洁家中的地板、墙面、家具等表面，那清除灰尘还有污垢，以及像一些湿气，及时的去清理水槽、地下道、下水道等这些容易积水的区域，保持地面和墙面的干燥。然后冰箱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腐烂变质的瓜果蔬菜，那就要及时的丢掉。那怎么样去杀灭霉菌？像霉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高温，就是水温80度以上，阳光暴晒等等，或者说是使用这些消毒液。但是呢，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一个配比等这些方式来进行一些杀灭。还有呢，像一些清除霉菌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干抹布，否则呢，容易将这些霉菌的孢子散在我们的空气当中，造成更大的一些范围的污染。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的毛巾湿的这个湿巾，或者说是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来进行除霉的操作。那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戴好口罩和手套，并且保持开窗通风。然后最后呢，就是晒干哈，就是晾晒烘干。家里面如果说有书籍、有一些衣服、有一些被褥等容易受潮的物品，要妥善的存放。有太阳的时候，及时的拿出来去晒一晒啊，利用阳光呢来进行一个杀菌除霉。如果说连续阴雨天，我们可以使用烘干机或者说是吹风机等等，避免物品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状态。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鲜的牛肉，然后出现了发黑的现象，说明这个牛肉已经贬值了吗？其实呢，这种说法是过于绝对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牛肉颜色变化的时候，还是要结合生产日期、保质期、气味以及触感等综合来判断，仅凭颜色深浅来判定变质是不准确的。多数情况下啊，保质期内的牛肉表面出现了阴阳脸，或者说是局部的发黑，是肌肉组织缺氧后的正常生化反应。因为当牛肉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肌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呈下鲜红色，如果说局部缺氧，还有就是肌红蛋白处于还原状态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出现暗紫色或者说是褐色，比如说真空包装、贴体包装或者说是堆叠挤压等情况下的牛肉局部颜色变深，通常呢并不是变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肉品出现了酸败腐臭的气味，表面发黏，伴随着大面积的灰白以及呢绿色荧光，还有像浑浊渗液还有包装袋的膨胀则可能还像微生物已经是大量的繁殖，那就不要吃了。如果说肉品在常温下放置过久导致的冷链中断，即便外观正常也建议哈慎重对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组织实施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的通知，明确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2026年的11月21号举行。2026暑期档热度一路走高，档期总票房正式的突破了70亿元，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进入到8月，院线迎来新一轮的片单的一个爆发，市场正式开启下半场的角逐。蜘蛛侠崭新之日拉开了8月大片的序幕，现代喜剧年会不能停2成为了暑期档的解压首选，史诗级巨制奥德赛有望成为8月的院线口碑黑马，偏爱高能悬疑题材的观众可以期待硬核惊悚新作逃出绝命街。那么这些超英热血还有职场现实、经典复仇、史诗巨制、悬疑惊悚等多元题材是齐聚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2026年的8月1号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照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那新生的预约功能最多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那新生本人可以根据按照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月亮斑斑，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另外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的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这个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要在当日的23时前支付这个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的取消。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个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就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票。那么在这个乘车的环节，新生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的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那么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2026年的7月到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呢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国家统计局30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另外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呢，8月1号到10月31号推出了免门票政策，游客线上实名预约之后成功之后呢，可以凭身份证扫码入园。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自2026年的9月15日起实施，规定呢共有19条，那么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每年到了特别热的时候哈，尤其是这种特别是那种高温，大家很多的就是时候就会把这个目光哈不约而同的投向咱们中国的一个避暑大省哈。大家说到这个避暑大省会想到哪个省份呢？我想很多朋友一定会想到贵州。那贵州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避暑大省呢？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其实呢，就算是在盛夏，比如说这个贵州的黔东南黎平的地平风雨桥，都还是热热闹闹哈。桥下河水缓缓流过，桥廊挡住直射阳光，穿桥而过的风是裹着这个就是湿润凉意。哎，在这个盛夏去过黔东南的朋友，应该就能够体会这种感受。哎，这个贵州夏季凉爽呢，首先就是这个地理的禀赋，平均海拔1100米的贵州基础气温本身就很低啊。那么夏季呢，很多的这个云量与降水又进一步的减缓了地面的一个持续升温，森林、江河、溪谷，特别是这种喀斯特地貌，就这个创造出差异十足的局部环境。那这种垂直差异恰好就形成了层次多样的避暑空间。哎，比如说在这个黔西南这个侧亨县的这个坡顶古寨当中，古树就是全村人的客厅，这就是一个传统布依族村寨啊。布依语当中这个坡就意味水井，顶呢就指的是板栗树，全村两大姓共享水井和古树啊。大家能够想象那种画面吗？虽然说这个古树的价值不只是在遮阴，它一旁的水井也是多条这个村中道路交汇之地。那如果说这个地平风雨桥更多的是建筑依水纳风，那么这个古树呢就是依靠自然这个枝叶成荫，尽管条件不同，却是同样由全村人共享的夏季清凉。并且啊，贵州丰富的山泉和地下水资源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全省自然泉点众多，不管是饮用还是烹饪使用，都为贵州饮食增添了这个清冽底色。那么在一些村落的取水点，你总是能看到村民慢慢悠悠的来取水，又慢慢悠悠的拎回家。哎，这个水桶里晃荡的就是一种悠闲之感。哎，当然哈，这个村落公共空间也影响着这个旅居者理解贵阳的方式。景区呢常推着人快速移动，从一个景观到另外一个景观，风雨桥和古树却允许人停下来啊。人们坐上一会儿，就能看见村民如何闲聊，老人怎么来消磨午后，孩子在玩什么。这文化呢也不再依赖讲解，而是在生活当中自然的显现。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黔东南的村寨当中，随处可见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哈。木结构的房屋是顺着地势层层展开，由木柱架离地面，既能够减少湿气的侵蚀，也能够让空气保持充分的流动。反正对于那种踏出门简直就是要中暑的都市居民来说，真的这就是一种幸福感。而在安顺这个云峰八寨，却是展示另外一种这个山地经验。这是一群典型的这个屯堡村落哈，这个石墙和石瓦搭成的这个房屋，院落和窄巷连绵紧凑啊。我去过，我觉得感觉真的还是很不错，那种原始返璞归真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心特别的凉意。而这个饮食呢，同样会体现贵州人避暑的一个山地智慧。夏天比较燥热哈，确实让人比较容易失去这个食欲，而贵州人最擅长的酸辣就是打开胃口的一个秘方。贵州酸味与发酵传统是关系非常紧密哈，离不开番茄、辣椒、木姜子等地方物产，还进一步是增添了这个香气。
酸汤鱼，哎，一般来说到了贵州都会去尝一下。还有丝娃娃，哎，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另外呢，哎，就是今年爆火网络的贵州省省汤这个素瓜汤啊，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仅仅是这个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搭配一碗蘸水，就让人吃出这个满满的一种咸甜鲜辣的这个综合立体的感觉。还有啊，这贵州人发明的可以容纳万物的冰浆，哎，酸辣鲜凉，共同安抚胃口。山地夏天向来与食欲啊不振完全无缘，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哎，你想要去更加的了解这个本地人的生活，赶集可以让你真切的感受到季节的变化。一到夏天，折耳根、辣椒、瓜豆以及各类新鲜蔬菜接连上市啊，这村民会背着背篓从不同的村落汇集到市集街边，让这个山野风味是齐聚一堂。而对于这个旅居者来说，这就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物产科普。其实呢，比这个在贵州过夏天更美妙的啊，就是在贵州可以过五种不同的夏天。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峡谷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也能去亲水，比如说这个乌江源的百里画廊啊，大家以前可能也是在这里刷到过。还有在这个荔波小七孔啊，一般有看到那些瀑布呀、碧潭呐、溪流啊，那种说到这些感觉都是凉意满满。而在贵州呢，还有另外一种模样，那就是高原山居，位于乌蒙山地的这个阿喜里溪啊，这个有峰从山起，石林与高山植被共同构成哈、啊，这肯定是相当凉快的。另外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哎，如果说想要吸足山林的新鲜空气，那贵州也没错哈、啊，比如说这个遵义的赤水竹海的面积足足有百万亩，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竹类国家森林公园。所以你说这个贵州怎么不是这个避暑大省嘛？就随便一点，不管是看的、吃的，都是适合去过夏天的地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年夏天有没有去贵州避暑呢？反正我们家亲戚已经去从贵州避暑已经回来了哈。反正每年基本上都是一个必备避暑要去的地方。

为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他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几年啊，随着大家这个旅游就是方式不同，对于旅游的这种游戏项目哈，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所以呢，很多景区也会推出一些网红的一些就是游乐项目，尤其有一些网红的高空项目是火爆出圈，惊险体验也是刷屏全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去刷到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网红的高空项目，被称为这种勇敢者的游戏。那殊不知呢，这背后却是暗藏着致命的隐患。部分游乐项目游离这个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这个相加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是毫无底线。那么暑期到来，这个财经调查栏目是接受到了不少的消费者的反应，有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那么在今年的5月3号，四川广安的华阴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就有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的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的途中不幸身亡。那么近年来，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不同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了这个悬空摇摆的效果。那其实呢，这些设施的安全也是引发就是大家的一个担忧。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洛阳白云山景区，这个高空秋千项目醒目的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有一名这个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的游客。那其实呢，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这个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时速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是高于或者等于2米。那这高空秋千项目最大的运行高度

度和速度，明显是超过了2米和2米每秒，无疑属于这种特种设备当中的大型游乐设施。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国家对于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以及检测、监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哈，比如说这个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纳入其中。那么财经调查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施生产厂家，多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到，这个高空秋千呢是近一两年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个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呢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呢，高空秋千项目的检设、监察还有这个运行的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那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就算是发生了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这个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的运营。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充满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铁道式这个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这个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这个岩壁上进行的攀岩运动。那整套的一个线路修建在这个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还有悬空锁、钢索，还有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那这攀岩啊，在我国是属于那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2013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等五部门是发布了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明确将这个攀岩是列入目录。而飞拉达本质就属于这个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那么财经调查记者呢实地摸排了多个地方，发现这个飞拉达作为这个网红新兴游乐项目暂无统一的一个监管细则与建设的运营标准。那各个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是参差不齐，而部分景区由于受到这个利益驱使不断的放宽的这个限制，竟然是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那其实呢，像这样的就是充满危险性的，就是所谓的勇敢者挑战的一些这个网红游乐项目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岩壁哈，攀岩，还有刚才这个高空的一个秋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依托这个自然山水打造的这个峡谷漂流啊，也是近年来特别受大家欢迎，因为它凭借这种沉浸式还有刺激性的一个独特体验，成为了当下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哈。比如说在我们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个漂流景区，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装备，会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这个漂流开启之后呢，大部分的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的修整，那水下的暗礁乱石是密布，这个皮划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会这个刮擦这个船身，发出这个刺耳的声响。而这个漂流进入到水面狭窄的这个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这个水面会骤然的收窄，这个游客的船猛地撞上这个岸边的礁石，瞬间在水面是打转起来啊！去玩过这种漂流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其实我就玩过，那其一般来说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哈，一般这个漂流就会结束，基本上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哈。还是有一些游客也会受到一些伤害，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一些工作人员会觉得是司空见惯，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会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安全隐患。我国这个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该是光滑平顺，不应当有这个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和这个乘客安全的缺陷。

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这个凸起和障碍，那这些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哎，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安全啊，生命啊，是我们自己的，不要把安全掌握在别人手上，一定要做到哈，就是从我做起，不要盲目跟风啊，不要拿生命来换取一时的快感。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0: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1: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3: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不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

0: 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节目。那最近谁还没有被这个蒙曼老师推荐的曲线汉雀狠狠圈粉呢？哈，这个巴蜀归来不看雀，这句话足以证明咱们四川汉雀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形制之精美。那么全国现存汉雀70%以上都在咱们四川，而曲线呢就占了全国近1/4。这里不仅是中国汉雀之乡，更是这个汉代石雕艺术的露天博物馆，所以呢去曲线就能够读懂何谓大汉雄风一眼万年。这个汉雀呢，它是这个汉代立于宫殿、祠庙或者陵墓前的礼仪性的建筑，彰显威仪，标榜等级。那这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汉代社会文化的实质汉书。那全国现存的汉雀70%以上在四川，而渠县呢，这个它这一个县，独占了近1/4。这里的汉雀均为东汉至西晋时期的这个墓雀，这个就是沿土西镇至盐丰镇的古驿道依次排开。房木结构的石雀精确地复刻了汉代木构的这个住房斗拱屋檐，雀身是铺陈着车马出行，还有这个宴饮歌舞，神兽瑞禽，2000年前的繁华与信仰一刀一石尽在其中。那么曲线汉雀怎么逛？这个蒙曼的同款路线为大家整理好了，无论你是周末游、汉服拍，还是亲子行、文史迷，4种需求哈，给大家全部都整理的非常完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最佳的这个打卡路线：盐丰镇，再到这个蒲家湾无名雀、沈府军雀，还有王家坪无名雀、中国汉雀文化博物馆，再到冯焕雀、赵家村西无名雀，还有赵家村东无名雀，最后呢再到这个土西镇。它每个点位呢都有自己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哈。那么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咱们这个成都东或者说是重庆北，可以直接到这个土西火车站或者渠县火车站。另外呢这个渠县县城打车大概35公里可以到土西镇的中国汉雀文化博物馆哈。那么另外呢渠县城区可以乘坐汉雀景区直通车到达土西镇的这个中国汉雀文化博物馆全线，那么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就是发车，往返每小时是一班。那么趁着这个暑假哈，对这个文史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一下这个曲线了哈，看一看这个充满历史文化韵味的汉雀。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

0: 详细内容。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媒体融合进入全新赛道，迎来全新变革。7月30号，第16届四川省融媒体技术年会在资阳举行，全省各地融媒行业代表齐聚沱江之畔，聚焦智媒转型、产业发展、技术落地等核心议题，交流实践经验，共探发展路径，为全省市县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会上，行业专家精准剖析当下媒体行业面临的新形势、新变革，大家一致认为AI 技术普及、传播场景迭代、经营模式转变，给传统媒体发展带来全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换道超车的全新机遇。媒体行业唯有扎根本地、深耕主业、创新机制、赋能产业，才能在变革浪潮中站稳脚跟，实现长远发展。在主旨分享环节，四川广播电视台详解智能化转型实践成果，依托完善的组织架构体系，川台聚焦 AI 赋能，打造自主可控的模型基座、智能审核、用户中台、 AI 创智等多元平台，通过赛事练兵、技术攻坚、品牌打造，构建全方位智能化的融媒生产体系，以成熟的智媒实践为全省媒体转型树立标杆。技术再前沿，最终要落在用得起来。四川星海视听新媒体有限公司工程师司永安分享了 IPTV 区县专区的实践，把本土内容送上大屏，整合政务、电商、活动、营销功能，让区县融媒体中心拥有建平台、轻运营、塑品牌、强效益的工具箱。针对青少年和银发群体，熊猫少儿创造团和天府荧光两个垂类平台已形成可复制的产品体系，可直接为市县融媒赋能。四川观察智媒科技有限公司 CTO 杨科提出，四川观察正从客户端加大模型迈向大模型加客户端的范式跃迁， AI 从配角变为主角，媒体要回答的不再是内容多好，而是能为用户解决什么。他分享了5大核心策略：媒体形态智能体化、内容语料化、运营服务化、服务在地化、人机协同智能化，让智能体真正成为可感、可及、可用的服务中枢。会上，资阳融媒体中心作为全国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分享了本土融媒改革发展经验。中心通过推行企业化管理，打破身份壁垒，激活内生动力，依托资阳观察 APP 实现超高市域人口覆盖率，联动12345市民热线开设监督专栏，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实干实际获评全国宣传系统先进集体，为地市融媒提质增效提供了资阳样本。此外，佳能、索尼等多家科技企业围绕智能拍摄、智算引擎、智播运维、数字转型等前沿技术展开分享，为全省融媒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实践参考。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基层养老照护力量薄弱、特殊困难群众就医照料难等民生难题，安岳县创新服务模式在石桥街道围坝社区试点推行医社联动服务机制，通过整合医院专业医疗资源与社区基层服务力量，组建医疗社工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入户开展健康服务，推动社区健康服务从群众上门求助向主动敲门送户转变。
3: 近日，记者跟随医务社工走进围坝社区七组周琴思老人家中，实地感受上门送户的民生温度。77岁的周琴思因脑梗偏瘫40余年，双下肢一级残疾，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老伴王公英身患多种慢性病，且双眼一级残疾，腰椎受损。老两口的儿子早逝，仅靠儿媳马燕独自照料两位重病老人，还要抚养3名孩子。两位老人光吃药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入户后，来自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社工李美兰第一时间为两位老人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
0: 一个星期给他擦血糖啊、抓血啊、调油啊，每个星期都来一遍。非常感谢，感谢他们那些医生和他们社区员工的屋头，确实是。

0: 出来是比较那个。
1: 在地中海小区，六月份刚做完腰椎手术，长期卧床的陈建同样被纳入医疗帮扶对象。
2: 都还是关心我们，看那个月都来了4次了嘛，关心门诊是多热情。
1: 围坝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全征地农转非社区，辖区一老一小群体占比超60%，而社区网格员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对失能、重病、高龄老人难以开展精细化健康管护。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2025年6月，依托社区健康小屋公益阵地，安岳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动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在围坝社区启动医务社工试点工作，通过网格摸排、入户核查，精准锁定辖区低收入、重病失能等困难家庭，开展常态化、专业化公益医疗帮扶，为81名特殊困难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时，针对2户困难家庭，推出免费入户健康筛查、慢病免费诊疗和用药指导、就医绿色通道、常态化随访等一整套帮扶举措。能把上门服务做得这么专业贴心，靠的是医院和社区搭起的一支本土服务队伍。
3: 我们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和围坝社区联合打造的一个健康小屋，在健康小屋的基础之上，再融入我们的医务社工这一块的服务。
1: 依托试点建设，围坝社区和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组建起为爱而生医疗志愿服务队，构建起常态化走访、专业化服务、精准化帮扶的工作体系。目前社区已有7名持证专职社工，专人专岗对接重点帮扶人群，实现特殊老年群体精细化管护全覆盖。
2: 社区工作者专业化的一个培养培训，然后我们的专业队伍也越来越强，一个社工能够服务至少就是10个我们的重点的人群。
1: 如今围坝社区试点的社区选人、跟岗实训、驻点服务、本土社工培育模式已成为安岳基层治理样板。截止2026年7月，安岳县持证社工达903人，实现46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社工服务延伸至养老关爱、残疾人康复、矛盾调解、未成年人帮扶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安岳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扩大医务社工服务覆盖面，创新社工加志愿者、社工加慈善、社工加心理多元服务模式，推动社工服务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
4: 从群众被动求助到社工主动敲门，从粗放问询管护到精准建档服务，安岳医社联动模式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困境家庭的就医照护痛点，以本土专业社工队伍为支撑，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解决的是群众看病难、照护难的烦心事儿，彰显的是基层治理的温情与为民服务的初心。
5: 眼下，雁江区中和镇种植的玉米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季。面对今夏持续高温干旱的不利天气，当地提前谋划，精准施策，以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种植技术，有效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实现玉米稳产提质，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中和镇龙虎村6组玉米示范基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据现场实测，基地试种的10余个优质玉米品种整体表现优异，大部分品种亩产稳定在700公斤左右。
6: 到现在收成都是经过全程管控，推广品种中哈，我觉得还是算是非常好的了。原来的产量就是接近500公斤，这样子呢，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收益。
5: 针对川中丘陵常年干旱等痛点，为抗旱保产，该镇早部署、早施策，打出一套高效抗旱保收组合拳。通过优化种植时序，将全镇70%玉米采用春播模式，错峰规避夏季高温伏旱天气。同时，大力推广覆膜保伤栽培技术，优选抗旱耐密的优质玉米品种，从源头提升作物抗旱能力。除此之外，当地通过常态化检修维护山平塘、灌溉水渠、提灌站等各类农田水利设施，全力保障干旱天气下农田灌溉用水。 在田间管护方面，该镇推行统一主推品种、统一标准化种植、统一连片病虫害防治的三统一管理模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

0: 以打造示范基地为标准，开展现场观摩，带动更多农民群众主动更换优良品种，促进增收。
1: 时值七月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再掀热潮。近日，记者在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连接道路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压路机等40余台设备协同作业，100余名工人分班轮转，全线保持满负荷施工状态。据了解，该项目自进场施工以来，各项建设任务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是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的核心配套基础设施，由安岳县恒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中国无冶集团承建。项目包含主线、支线两条道路，主线全长近3公里，支线全长0.744公里。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涵、交安、绿化等多项配套工程，建成后将打通城区与高铁站的快速通行通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项目已累计完成土石方挖方14.1万方，路基填方9.72万方，涵洞工程完成70%，挡墙工程完成49%，桥梁工程完成40%。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当前全线各工序紧密衔接，满负荷运转，各参建单位正协同发力，全力攻坚，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该道路工程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安岳城市路网体系，提升高铁站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便捷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施工计划，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萌萌，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京沪高铁，京沪高铁约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再来关注到近日自阳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作为凌空经济区重点文旅项目，自阳凌空运动场项目位于凌空经济区凌空大道以东，方特国色春秋以北，永陵西路以南，一标段用地约102亩，主要建设户外骑行运动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

那么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啊，高温的时候，不少人就发现自己的情绪波动还是有点大的，一点琐事就开始烦躁易动啊，做事耐心全无，甚至莫名其妙的心烦，看什么都不顺眼啊。有朋友就说啊，这个的话是夏天专属坏情绪作为热怒症。

么首先啊，要说的是这个临床上呢并没有热怒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说法哈。但是高温诱发的情绪失控是真实存在的生理现象。那么人体的下丘脑兼具像这个体温调节和情绪调控的双重功能。高温环境下，身体会优先集中机能散热，然后维持体内的稳定，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它就会随之被占用。然后同时呢，高温它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轻微的不足，然后抑制负责的一个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这个管理情绪的能力呢就会下降了，而负责识别与触发负面情绪的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敏感，微小刺激就非常容易引起情绪失控。除此之外，高温还会打破人体内分内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就让人更容易出现暴躁啊、易怒啊、焦虑哈。然后夏天闷热环境，它会大幅的降低大脑。

好物理降温还是基础，尽量避免长时间处于闷热的环境，然后室内保持通风，空调温度呢设置在25到27摄氏度的一个舒适区，切记哈这个温度过低，然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加重身体的不适，然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避暑，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然后从根源上呢减少身体热应的一个热应激的一个反应。第二呢就是调整作息与饮食了，像夏天的话它是昼长夜短，容易熬夜或者说是失眠，而睡眠不足呢它会进一步的加剧情绪的一个失控，建议规矩作息就是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平稳身心状态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清淡少油，多吃蔬菜和水果，及时的补水，适量的补充一些钾元素，缓解高温带来的身体乏力还有烦躁感，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及时的去疏导情绪了，高温天气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不必强行的压抑，我们可以短暂的停下工作，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些呼吸法，比如说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气7秒，嘴巴呼气8秒，重复3到5次，快速的平复交感神经的兴奋，还缓解急躁的情绪。你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三十六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六十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自带午餐逐渐成为职场人的健康选择，但是不当的处理方式会带来食品安全与营养流失的问题。
1: 你怕了吗？还怀疑吗？
0: 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带午餐、自带午饭避坑要点。

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自带午餐，但如果说你不当的备餐还有存餐的方式，就容易引发食品安全的问题，同时呢也会造成营养流失。主要有几个隐患，第一个的话就是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像绿叶菜它经过隔夜存放以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长期摄入含量超标的亚硝酸盐会对身体呢也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危害。那么第二呢就是食物易腐败变质，自带餐食如果说在室温环境下放的时间有点久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引发胃肠不适，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等消化不适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营养成分的流失，像午餐二次加热的过程当中，它会破坏食物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等这些热敏性的营养物质，导致这个食物一些价值会大幅的降低。然后针对自带工作餐的各种隐患，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规避风险，保留营养。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学的去挑选食材，自带食物我们优先选择胡萝卜、西兰花、茄子等耐存放耐高温的蔬菜，像绿叶蔬菜的话可以提前的焯水处理，单独的去分装存放，最大程度降低变质与营养损耗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呢就是全程低温储存，如果说是饭菜制作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及时的放入冰箱冷藏，然后通勤途中的话我们可以用保温冰袋恒温存放，然后抵达工作场所以后我们可以立刻的放在冰箱里面，最大限度的去缩短食材常温放置的时间，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合理的去搭配生食，我们可以准备西红柿还有黄瓜、生菜等可生食的食材，然后当日清晨我们要现切分装，无需加热即可食用能够完整的去保留它里面的各种维生素，来弥补熟食加热后的营养短板。所以如果说像中午的话你要自己带饭，我们还是要遵循刚刚说的这些方法进行一个调整，来调整备餐呐、还有存餐的一些习惯呐、自带餐食能够实现比外面吃的更加的安全，营养的效果呢也会更好这样的一个情况。

夜比较的炎热啊，高温天气，像这个暴晒以后啊，暴汗以后，注意有几件事情不要做，就除了不要大口的喝冰水以外，高温天气运动或者说是劳作后，还要注意有一些事情千万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对准空调自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从非常非常热的户外进到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哎呀好舒服了，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非常容易突发疾病。建议将这个空调呢调到26摄氏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然后诱发疾病。你可以从户外回来，然后稍作休息以后平复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再开空调。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洗冷水澡，这个也是不建议嘞。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冷水澡的洗冷水澡的时候它会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甚至引起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啊等等啊，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的危险。建议我们先擦干身上的水，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然后第三呢就是避免熬夜了，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它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然后长此以往的话对身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嘞。那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了，我们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我们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和劳作，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然后第二呢，就是适当的降低强度了，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嘞，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哈，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我们还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第三的话就是活睡，不睡的话，我们要遵循稍凉多死。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是比较多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的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我们不睡的话还是要遵循稍凉多死的原则，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哈。哎，就比如说运动前，哎，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水分，运动当中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哎，我们就可以补一次水。然后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我们现在稍微的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可以适当的哈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就比如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出汗，我们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
8: 海、
7: 毛毛，
5: 年龄：
7: 6岁、
9: 40岁、
10: 60岁、
11: 80岁。
5: 症状：
7: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一起来说一说天气比较的炎热。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哈，像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很多家长呢，将这个冰箱呢当做食物保鲜的一个保险箱。殊不知啊，在这个低温哈、啊，不仅能它会仅能抑制哈、微生物的生长，没有办法会杀灭细菌。如果说储存不当，可能会造成食物变质。对于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小朋友、孕妈妈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也会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然后像高温天气下，食物怎么样妥善的储存安全的使用呢？那首先呢，就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剩菜剩饭，水分与营养充足，非常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来冷藏。然后同时呢，部分的食材不太适合冷藏，像香蕉啊、芒果啊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就可能会出现发黑变质啊、口感变差呀。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无需入柜。然后第二呢，就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啊。冰箱储存食物的隐患之一就是生熟交叉污染，像生肉、水产的汁液，它容易携带一些致病菌，污染即食的食材。然后冷藏室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也就是说，上层的话我们要放熟食、即食的食品，下层的话我们可以存放一些生肉啊、冷产。然后冷冻室哈，保持在-18度以下，同样呢也是要遵循上熟下生的一个原则来摆放面点、冰淇淋或者说是神仙的食材等等。而食材建议哈分装小份的存放，然后避免反复的解冻。冰箱呢也千万不要放得太满，预留30%的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的去清理，像汤汤滋滋及碎，防止霉菌滋生。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理性看待，安全使用隔夜菜。隔夜菜是否能吃，是否与过夜无关哈。然后呢，主要就是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效和翻服嘞，反复复热的一个效果。我们在吃之前还是要去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出现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就要及时的丢掉，千万不要说哎，我依靠这把它进行一个杀菌啊，这样的话就没得安全隐患了。然后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再来吃。高温天气下，像荤菜、剩余的一些叶菜存放的话也不要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需要缩短至1个小时，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到3到4天，像肉汤还有肉汁建议1到2天把它给吃完。然后冰箱保鲜哈，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天的话无需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像一些易腐的食材要及时的冷藏，胃寒的食材呢避光通风存放，然后生熟分区，剩菜规范的保存复热，就能有效的去避免哈饮食风险呢，或者说是健康一些守护好我们的健康了。那么短暂的休息之后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 101.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一些中暑的一些误区，然后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就比如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真相是这种说法没有依据的。是否中暑呢，主要是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情况以及人体的自身散热的能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然后夏天的话，如果说室内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的密闭无风，而且湿度比较的高的话，在这个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逗留，同样可能会引发中暑。那中暑以后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啊，早期呢可能会表现为大量的出汗、头晕、乏力、心慌等等，然后随着病情的加重呢，可能会出现头晕、眩目、恶心、呕吐等等哈。如果说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等等。如果说是在室内出现相关的症状哈，也要考虑这个中暑可能并及时的去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去看医生。说只有在烈日下才会中暑吗？中暑只会在大太阳底下发生，待在阴凉地方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没有依据的。中暑跟人体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有关并不只是只有在大太阳底下直晒才会中暑。那即使是阴天或者说是阴凉处，甚至是室内，如果说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当中，同样呢也会出现中暑就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如果说室内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的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同样呢可能会引发中暑。然后特别是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需要警惕。总之在炎热的夏天即便是在无太阳直射的地方也还是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注意补水。那穿的衣服呢也稍微宽松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空调和风扇。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先兆中暑只是有点头晕口渴，休息一下就好了，不要太在意嘛。那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不可取的。先兆中暑呢是中暑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心悸、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好好休息，及时的补水或者说是降温，情况的话就可能会恶化。

暑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立刻的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分和盐分，不要硬撑，安全没有侥幸哈。预警信号呢，必须要总死。那还有呢，就是喝淡盐水能预防中暑吗？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够准确的。预防中暑呢，首要的任务就是足量的补水，而非补盐。无论运动量大小，都要主动的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在高温环境下，建议每小时补充500到1000毫升的水，水温的话不宜过高，以免影响吸收。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饮用的饮食当中盐摄入量往往已经是足够了，如果说再额外的去饮用淡盐水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的负担，不利于控制血压。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下进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或者说是剧烈运动，导致身体大量的出汗，流失了比较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的时候，则需要适量的去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那以维持身体电解质的平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普通上班族和居家的朋友来说，白开水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防暑的饮品哈，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喝淡盐水。一个留言就是中暑以后赶紧的灌大量的冰水降温最快吗？然后这种做法的话是比较危险的。中暑以后人体的核心温度很高，皮肤和血管已经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大量的摄入冰水它会刺激胃肠道，引发胃痉挛呕吐，那么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管骤然的收缩，阻碍散热，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应激性的低温或者说是心律失常。那么对于意识不清的朋友来说，强行的去灌水还有可能会导致误吸、窒息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

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融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还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近日，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通过四川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发布厅线上揭晓，50名组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入选，资阳市共2人上榜，他们是敬业奉献好人李杰西、孝老爱亲好人武正德。近日，资阳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作为凌空经济区重点文旅项目，资阳凌空运动场项目位于凌空经济区凌空大道以东、方特国粹春秋以北、永宁西路以南，一标段用地约102亩，主要建设户外骑行运动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资阳市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6时20分发布大风短时临近预报。目前我市雁江、安岳部分地方出现6级偏北风，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大部分地方将出现4到6级阵风，个别地方可达7级或以上，请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请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操蛋风控。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表达一下听歌的心情，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朱深演唱的一首叫做《少管我》。这首歌是来自吕逸秋、周深作词，由钱雷、周深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如果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

这首歌它的前奏呢是口哨声，仿佛包含着一些快乐的情绪在当中，轻快悠扬，而且呢轻易展现出了休闲得意的一种心情。好，把它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每天会有一个好的心情。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叫做《无名》的歌。

这首无名的歌融入了就是尺八等一些传统乐器和现代流行的元素，曲风恬淡，然后呢被描述为一首田园式的一种治愈的歌谣。那么歌者表示啊，这种田园风的一种歌呢是他一些很少尝试的风格，结合了其当下的心境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

好，下面是逍遥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他说适合开车的时候听了一首特别动感的一首，来自文人听书演唱的一笑江湖，把它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是出行平安。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文人听书演唱的一笑江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听见》。这首歌呢，是在节歌上它以哼唱部分引入，并包含快节奏的一种鼓点。歌曲的创作思路是源自于对咱们日落的蝉鸣，还有单车的风声、拥抱时呼吸等等一些声音元素的捕捉。

好，看到丫丫说很喜欢这首，听见真的是非常好听，节奏也是自己喜欢的调调。好，大家喜欢就好。他说要点一首歌，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大梦归离》，他说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歌。

好，下面一首歌咱们要听到的是一位老朋友，咱们的符号发来的信息说，东哥我都好久没有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好兄弟。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黄小莺莺，候鸟飞翔北

好，下面来和大家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大家，这首歌是来自电影《马童，你别走》当中的主题曲。

好，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张靓颖和有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好，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下《强国复兴有我》035经典永流传。那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吴碧霞演唱的一首，叫做《醉了千古爱》。这首歌是来自陈道斌填词，由栾凯谱曲的一首歌。

0: 好，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新歌，那么名字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30号。
1: 遗憾

好，送给大家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喜欢。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洪小乐、王一佳，也许在下雨天。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得快。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7: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8: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哎，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哎，东哥，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来在我们的网上有一个话题特别的火，
1: 啥子？
0: 就是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儿，你愿不愿意？
1: 这个我跟你说嘛，我刷到了哈，热搜嘛，肯定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哈。
0: 是的，
1: 而且在那个评论区啊，简直是热闹的罩不住，比就是那个菜市场买菜还热闹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摆一下这个龙门阵哈，就是取消午休改成是16点下班，哎，你愿不愿意嘛？
0: 啊，就相当于我们拉伸上班，从早上8点半或者是9点半，然后中间不午休，然后直接拉伸上到下午的10点钟，然后就下班，是这个意思噶？
1: 感觉还是挺安逸的哈，但是那个事情呢，就是因人而异，对不对？
0: 对，可能有的人就让大家先来发表一下意见。
1: 好，你愿不愿意？就
0: 是、对，在我们播播间的朋友们，就是愿意的话，我们扣个一；
1: 不愿意的话，
0: 我们扣个二。然后无所谓的，我们扣个三，好不好？对，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想法怎么样，好不好？
1: 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0: 是的，
1: 如果愿意在4点钟下班取消午休时间的话，朋友们扣个一；如果不愿意的话，扣个二；如果是还有其他想法，或者是
0: 无所谓
1: 无所谓的话，扣个三。
0: 是的，哎，那如果有其他想法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1: 就是、
0: 是不是？好的，那刚才我们东哥也说了哈，这个事情呢，它是因人而异的。
1: 那确实这个样子哈，
0: 因为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呢，它也是分成了好几份儿。哎，比如说哈，先来说一下支持派。
1: 哎，对，支持我们下午4点钟下班，中午取消午休的朋友们的
0: 这部分朋友的他们的想法。就是与其在公司耗着，不如呢压缩午休，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晚高峰拥堵，又能够拥有更多自己的私人空间。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道理哈。你想嘛，就是5点半下班的话，堵到路上6点钟可能有时候都到不了家，
0: 6点半都到不到。
1: 对，然后呢你想4点钟下班的话哈，可能你4点半就到家了，哎，然后那个时间你看算一下，多出来大概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不对嘛？
0: 1个多小时，
1: 你就可以叫比如说在家里啊带下娃儿呀，哎，可以自己追下剧呀，或者去沱江边散个步啊。
0: 对呀，
1: 香不香嘛？
0: 香。
1: 对，
0: 哎，但是呢，反对派又说了，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1: 哎，这确实也是个问题的，
0: 尤其是像现在的3伏天，
1: 对啊，
0: 不休，整个人都是飘的，
1: 哎，
0: 下午都是懵的，
1: 啊，
0: 还有人担心啊，就是最后还是会变成既没得不休，也不能够提前下班。
1: 确实，这个担心非常的现实哈。哎，你说，比如说老板说的，取消午休，你以为是提前下班说，结果呢是加班，他可能会加的更久一些。
0: 对，这也是很多网友担心的一种现象哈。哎，当然还有其他派，有网友说哈，要不我们用午休换早上了晚点来上班，
1: 哎，
0: 就是我中午不午休，但是我早上呢可以晚点来
1: 个，
0: 哎，他说的，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啊，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感觉，特别是我们冬天假期穿可能
0: 对，
1: 是啊，
0: 早上多睡半个小时比啥子都强。
1: 对，那么还有的朋友在说，哎，劳动法到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哦？那午休时间算不算在每天工作8小时里头呢？
0: 哎，这个呢，我们也是去查阅了一些，专门来查了一些资料的哈，现行。行法律呢，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就它是否计入每天的8个小时工时制。一般来说呢，有2种情形。
1: 哦，第一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就是午休它不计入我们工作时间的哈。
0: 哎，这是第一种。
1: 对对对。那么企业呢，要保证员工在午休时间可以自由的活动，不能安排其他的工作哈。如果是非要员工呢在午休时间工作的话，那就要给加班费。
0: 哎，对。那第二种呢，就是午休计入工作时间，员工就是可以弹性的去安排这段时间，但是如果企业有生产经营需要的话，员工就要协调好午休和工作时间了。
1: 那可能有的朋友没听清楚或者是明白哈，我们来举个例子给大家说哈，一下就晓得了哈。
0: 要得。
1: 比如说啊，比如说在一个便利的店嘛，然后我们就说小李嘛哈。
0: 哎，要得。就是我嘛。
1: 公司呢每天就是要求工作8个小时哈，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呢有一个时间的时间，
0: 一个小 时的
1: 用餐时间哈，当时人手比较紧张，那么小李呢用餐时间还得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结果公司算工资的时候呢把这个一个小时给扣了。
0: 哎，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太合理
1: 哦，
0: 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总裁机构就说了，小李用餐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岗位上的嘛，
1: 确实、啊、
0: 对吧、还处于实际工作状态，
1: 哎，对，人家在边吃饭边工作，
0: 对、所以说公司给他扣除这一个小时作为休息时间是不合理的
1: 哦。所以说呢，午休算不算工作时间哈、要看三个要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符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规章制度告给让你晓得，
0: 对，
1: 第三个就是员工能不能自己支配这个时间哈。
0: 是的、那公司是不是必须需要有午休呢？
1: 一般来说的话呢，
0: 是不是呢？
1: 午休的时间呢，它的时长它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哈、但是呢，保证每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
0: 如果说公司没有明确的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那么就看上下班时间哈。
1: 对，如果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话呢，中间有1个小时是休息时间，那么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那8小时呢已经是包含了午休的哈。
0: 对、那说了这么多啊，来听听我们收音机前和公屏前面的朋友们是咋说的哈。你们觉得这个午休是取消了之后然后改成16点下班，你愿不愿意哈？愿意的话在我们公屏上扣个1、
1: 不愿意
0: 的话扣个2，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扣个3啊，同时呢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哈，到底有些啥这样的想法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看一下各位网友都是咋说的嘛哈。好嘞，来我们看到后台哈，我们SYH 这位朋友说的不愿意，这样的话午休是真的会取消，10点却不一定能够下班。
1: 那确实这个样子的哈。
0: 那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还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公屏上面R2这位朋友打了个1，意思是他同意，
1: 同意愿意就是取消午休然后10点下班。
0: 哎，
1: 6287他不愿意，
0: 他打了个R他不愿意。
1: 对、
0: 他可能就是跟普遍的网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害怕真的取消午休之后来，结果午休
1: 工作的时间还延
0: 长，然后下午还不能10点下班。工作时间
1: 特别是那种工作量特别大的，
0: 对，反而还给那个公司一个合理的这种、让我们那个员工去加班的这种借口了。
1: 好，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说的，哎呀最好是早上不用早起那种。对，我们都不想。
0: 刚才我们也说了一种嘛，
1: 就
0: 是用午休的时间去换早上多睡一会儿。
1: 对对对
0: 也是有的哈。好，然后我们的 FN 这位朋友说的，午休中午不午休，下午做事情集中不了精力。
1: 确实哈，一般我们都要习惯休息一个会儿，一般30分钟之内是最好的哈，最黄金的时段哈。
0: 但其实你睡久了也不行，你睡久了之后下午也是昏的。
1: 所以呢，睡觉还是有讲究的哈，要科学的睡眠午休。
0: 我一看到有一个赞同的小玉这位朋友，他说4点下班对我们这种要接送娃放学的家长来说实在是太有用了。
1: 那确实是，一般娃娃可能就4点半放学是吧？
0: 对。对对哈，所以这个时间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比较美好的，还是比较友好的。好，然后伦伦说，如果大家都变成4点下班，那晚高峰就是4点啦，开不是度，避不开。
1: 也确实这样子的哈。
0: 是，如果大家都4点的话，那就变成4点
1: 了。一样的吧，他就晚高峰的时间变了而已。
0: 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你大家都10点了不是一样的，
1: 他就相当于把晚高峰提到4点了。
0: 对呀、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错峰下班，有一些5点下，有一些4点下，有一些6点下。
1: 那这个就确实不好安排的了哈。
0: 好的，山有木兮这位朋友说，他说可以可以，本来就没得午休的人双手赞成。
1: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的，哎呀公司呢根本就不会照了住哈，到时候午休也可能没得了，然后呢那个家呢那个家长那个下班时间也不得提前了。
0: 这个是跟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哈，他这就担心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担心的。
0: 对，很多朋友其实不愿意的原因基本上就是怕公司不严格的去遵守这个规定哈。
1: 对对对
0: 川说不乐意，因为下班时间会更弹性，搞不好都经常加班，但上班时间完全被卡死，扣了整体工作时间还会延长不少哈。你看就是基本上不同意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 哎，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些公司啊，你们看一看，看一看自己在这些员工的心目中的形象是啥子形象啊？
1: 但是呢，人家还是又要完成那么多业绩的嘛，要出那么多事情出来的嘛。
0: 但是该遵守的一些规章制度就得遵守啊，说好的8个小时就得8个小时。
1: 但是，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一定要把那个事情老老实踏踏实实把它做完，嘎，这个才是最王道的。
0: 但是给你安排的太多了，八个小时都做不完咋办呢？
1: 哎，那肯定是要算加班。这是必须能劳动法规定的。
0: 所以说这个公司哈还是必须要做到哈。啊，比如说第一这位朋友说他为啥不能够综合一下呢？休息一个小时，5点下班噻。哎，也可以。
1: 好，6287说的，没休息好，工作效率就不得高。
0: 啊，这个就是不愿意啊。
1: 对。
0: 然后二说，我感觉会给领导
1: 会给我们加班的弹性时间。
0: 你看，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是不是？对，那刚才你还同意，你刚才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被我们一提醒，哎，就得恍然大悟。
1: 哎，确实这样子的哈。
0: 就是哈，我刚才想的太简单了，我还是太单纯了哈。
1: 哎，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就是下午的4点下班，你愿不愿意？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和大家一起来摆谈一下。
0: 是的，愿意扣一，
1: 不愿意
0: 扣二。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也是欢迎大家
1: 扣个三，
0: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打出来也是可以。
1: 让我们来看参考一下。
0: 对，当然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有为什么愿意哈？不愿意的话，为什么不愿意哈？也是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的。
1: 对，打123呢，主要是方便点大家。
0: 对，我们好一目了然就区分出来，知道你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1: 哦，三有个说不想上班，结果打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了。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3: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掰完了我们刚才的那个龙门阵哈，当然没有掰完哈，大家来可以继续掰起走哈。说一下，如果说把这个午休时间取消，然后换到下午的4点钟下班，你愿不愿意哈？愿意的话，在我们的公屏上扣个一；不愿意的话，扣个二哈。有其他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哈。
3: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我们掰了这么久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滋养百事通，盘点一下我们咱们滋养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和小事哈。
3: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第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滋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是解除了
1: 四级的
3: 防汛应急响应哈。
1: 是的，那么根据我们当前的这个雨情和水情，还有汛情以及变化的趋势呢，也按照哈滋养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2026年度修订规定呢，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同意，决定于8月2号18时就解除了8月1号17时启动的4级防汛应急响应啊。也是请各相关部门呢及时做好响应行动评估工作，并且呢按职责分工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前几天的雨情啊过去了哈，大家可以就是心放到肚子头了。
1: 是的。
3: 那么相关部门呢现在正在做灾后恢复重建的一些工作哈，所以说我们滋养是个好地方，防汛工作做得到位哈，给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点个赞。
1: 好的，来说第二个好消息，滋养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啦。
3: 哦，这个项目啊，位置呢它就在我们凌空经济区凌空大道以东，
1: 没错，
3: 方特国色春秋以北，还有永宁西路以南，仪表段用地呢大概是102亩哈，主要建设呢户外骑行还有运动场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哈。
1: 关键是哈，这个项目的定位它不一般哦。它是凌空经济区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塑造机车文化特色 IP 的重点项目。场地呢是按照专业的赛事，然后它的那种标准来规划建设的，计划承办2026年的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也就是 CMX 哈，滋养站总决赛，并且呢已经取得了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连续3年的举办授权。
3: 哇，那肯定是规模非常的宏大哈。
1: 是的。
3: 那个赛道肯定是做得非常的完美的。
1: 没错，你想嘛，这个 MXGP 是啥子概念吗？
3: 确实哈，那个是呢世界级的一个摩托车越野的赛事哈。
1: 是的，
3: 我们滋养要办这个世界级的比赛了哈。所以呢，项目整体按照滋养车城的一种叙事之路哈，把我们的汽车文化展馆呀，还有山体景观呀，门户地标和休闲商业空间也是把它一起串联起来的哈。
1: 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滋养的造车基因要从产业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了哈。以后呢，这里将是一个集文化展示、休闲体验以及生态休息啊于一体的这个城市新节点。
3: 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建好以后呢，它会和方特国色春秋、还有方特水世界、雁西湖、成都美园这些啊优势资源呢一起联动起来哈。那么形成山地休闲啊、湖畔休憩、艺术研学，还有乐园体验的一种凌空文旅的新格局。
1: 没错啊，以后来滋养有得玩，
3: 有
1: 得看，有得吃。好的， 啊，第三件事情。
3: 第三个事情呢，我们讲哈，我们竟然有两个人入选了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
1: 哇
3: 哦！完，
1: 还什么？
3: 来关注一下哪两个人呢？
1: 7月31号啊，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通过四川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发布厅线上揭晓，全省50名先进典型入选。哎，我们滋养嘞，咱喽两个啊。
3: 好，第一个是哪个呢？他就是青年奉献好人李杰西。
1: 哇哦，恭喜恭喜啊！
3: 对对对，确实李杰西这个人我认得到。
1: 哎呦，你还认得到？
3: 对，四川好人嘛，好多人认得到。
1: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平？啊，经历啊之类的。

0: 这些起码给大家介绍哈，大家也来认识一下。
1: 好的。
0: 88年的。
1: 跟
0: 你这个哈说出来跟你一样大吧？
1: 那不是。我想说跟你一样大。
0: 好，不说你好大的哈。是我们的中共党员哈，吉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1: 是的。
0: 李杰西工作室呢？是他成立的，
1: 李杰西工作室的负责人，
0: 也是他成立的，
1: 他
0: 是他的负责人。
1: 你知道这个工作室哈，它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以民警个人名字命名的打击驻考违法犯罪的工作室。
0: 他从此那个警察事务，还就是我们那个违法打击那种高考违法犯罪的哈，已经有10多年了。
1: 他也是一直都坚守在了这个网络侦查阵地上面，牵头建立了全链条打击防控机制。
0: 通俗点呢，我们让大家一听就晓得啥子了哈。
1: 他到底是做啥子的嘛？
0: 抓考试作弊的。
1: 那确实是一哈就听懂了哈。刚才说了那么多，一句话就总结了。
0: 太书面了，嘎。
1: 是的，是的。
0: 有些人不晓得到底是做啥子嘛？
1: 就是抓考试作弊的。
0: 他精准的预警了，处置了很多起预谋考试作弊的案件哈，足以全国涉考违法犯罪率大幅的下降。他融合了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荣立了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
1: 太厉害了哈。那接下来说到第二位，
0: 是哪位？
1: 孝老爱亲好人武正德。这位朋友的话，他是1967年出生的，是资阳市乐至县南塔街道东郊社区的居民。他的生平，他的那个事迹是这样子哈。他2004年，他的妻子张学珍因为意外就高位截瘫了哈，然后呢失去了自理能力，无人的啊就依然的挑起了家庭的重担，20多年也是无怨无悔照料的他的病妻。
0: 他每天就是违法哈，违约，还有查洗按摩，还有翻身护理那些，卧床20多年，大家可以想一下哈。
1: 但是他的妻子从来都没有生过褥疮，然后呢也熬过了病情最危重的时刻。
0: 其实不仅仅这个样子哈，他还积极的参加了社区那些志愿服务活动哈。
1: 所以真的是不离不弃20年啊，这就是咱们资阳人啊。
0: 同时呢，我们也为他们两位点个赞赞嘛。
1: 好的，好的啊。那资阳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有好山好水，更有好人。快来看下公屏哈。
0: 好，看到那个不信哟，他说的，哎呀，东哥走去吃火锅去了，下班你下班了，我还没下班了，我还没摆完呢嘛。
1: 现在才几点钟哦？6点钟都没得。
0: 我看不到时间了。
1: 我们这位朋友他是想10点钟下班。
0: 他现在正常的时间差不多要下班6点钟马上到了的嘛。他越吃火锅肯定要正常，但是我们不得行。
1: 约到东哥吃火锅的话，可能要你们10点钟下班，对吧？然后我们5点半下班，我们就从10点半开始上我们的朱云龙镇，上到5点半，我们就可以跟你一起去。
0: 要的，这个想法好，也到时候给他们提一下，看到不到嘛。只想哈而已哈，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哈。我们今天一个互动话题，说一下，如果说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你愿不愿意？
0: 愿意的话扣个一，不愿意的话扣个二，有其他想法的扣个三。
1: 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哈，具体的想法打出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好，感谢佩然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是的，是的，
0: 资阳是个好地方，
1: 没错，
0: 资阳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哈。
1: 改变说二。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改变，
0: 我还要想晓得为啥子不愿意，
1: 可以来聊一聊哦。当然我们确实不愿意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后台看到的朋友们不愿意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害怕取消了不休，结果呢
0: 更长，工作可能做了更多。
1: 对，结果又没有准时4点钟下班。是的，6·28先说给他们点赞。是的，是的。给我们刚才
0: 两个我们这样的四川好人点赞。
1: 改变说，因为习惯了睡午觉，必须得睡个午觉，不睡午觉下午都没得精神的，
0: 精气神都要好一些。但是记得哈，我们刚刚一直给大家说，睡午觉的时间千万不要太长，一般半个小时左右就是比较好的。
1: 对，因为之前我做过36度5，我就知道这个午觉的时间绝对不能太长了哈。你睡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下午，真的就是昏天暗地的。
0: 对，越睡越想睡，然后晚上，哎呦，那个，
1: 哎呦，好
0: 精神。
1: 真的哟，然后就恶性循环了。
0: 对，然后你看到，哎呀，那个时间那么忙。

0: 果的，嘎，一支香水来，有这个烟气，它就不往下面打，对。
1: 就是你可能觉得哦，我应该闭着眼睛了，但是你一闭上眼睛，你的脑子就一直在高速的运转。
0: 又特别是你那个时候抱着手机在看，在刷刷短剧啊，或者是打啥子那些啊，
1: 哦，
0: 对对对对，所以越刷越兴奋。所以大家睡觉的时候不要去把那个手机给它放远点儿。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做不到。
0: 对，这只是说嘛，可能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哈，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要做到噻。
1: 但也有朋友支持哈，像好运爆棚这位朋友，他说、哎、可以啊，可以接娃娃。哎，我发现支持的好像都。是因为要接娃娃，这个时间点还正合适，嘎、嗯。
0: 确实合适哈。然后，哎，你说娃娃怎么？我们提前了下班的话，那娃娃他们得不得提前放学了？人家不是工作，老师还不是工作呀？
1: 哦吼，无解了，无解了，闭环了，怎么办？
0: 对啊。嗯、
1: 哎，再来看哈，我们 Tech 说同意和孩子同步放学，下班后就带娃哈，也是因为带娃嘛，
0: 嗯，
1: 所以是希望能够跟娃放学的时间，相匹配哈。
0: 哦，对。
1: 啊，改变说不睡午觉早不足。
0: 对，睡午觉确实有点早不足啊。
1: 是的，啊，不愿意的朋友的话，肯定都是平时比较喜欢睡午觉的哈。
0: 嗯，对，特别是夏天家还有哎春困秋困，哦哟。
1: 春困秋乏。
0: 哦，秋乏。
1: 夏打盹，反正都要睡。
0: 四季都。
1: 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写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最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咱，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来走这样刷去哈。
2: 那我们今天走这样哪个地方去刷呢？
0: 今天呢，哎，想想我们暑假嘛，也是出游的时候最怕的是啥子？
2: 人从中。
0: 没错哈，景区里面啊，人挤人，排队两个小时，看近五分钟。
2: 哦，那确实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个地方，肯定不是这个事了哈，不是人从中哈。
0: 哦，哎，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
2: 安岳
0: 十万余尊唐宋摩崖造像藏在山野崖壁之间，没有排队的焦虑，没有拥挤的观感，全是随走随听的惊喜。
2: 好，每一次我们抬头都是时刻写给我们的时光情书。
0: 哇哦，这句话写得好美啊。
2: 对，我说的美。
0: 说的太美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条安岳时刻游览线路哈，新手不绕路全攻略。
2: 哎，我们来先说哈第一条线路哈。
0: 好嘞，
2: 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然后再去游安角洞，
0: 再到
2: 千佛寨，
0: 再到
2: 木门寺，
0: 接下来
2: 卧佛园。
0: OK， 好，来说一下第一站啊，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那这个呢是全省唯一的石窟数字体验空间，一张票就能够预习安岳石刻的全貌哈，就是有球幕环抱视野，然后呢 VR 带人钻进那个看窟当中，裸眼 3D 呢让细节重新浮现哈。
2: 虽然科技让我们千年时刻火起来了哈，
0: 是的。
2: 所以作为第一站，我们现在先来装一幅完整的时刻地图哈，我们再去山野间逐一寻访这些印证，那就是非常的完美哈。
0: 好，再来说一下第二站。
2: 好，第二站呢，我们首先就是给大家说
0: 去到的是圆觉洞嘛，
2: 它的白崖三尊六米多的一种巨像哈，就是释迦佛，然后垂母说法，还有观音低眉度人，精品观音指尖微台，千年崖。比肩呢，无声却有千云千军之力哈。
0: 是的，园内呢还有秦九韶纪念馆和马门溪恐龙化石展馆哈，还有侏罗纪的骨骼和唐宋的造痕叠在了同一方园区。
2: 哦，
0: 这个呢也叠出了安岳从一年到千年的时光厚度。
2: 对，那第三站咱们去千佛寨。
0: 是的，哎。
2: 它距离我们县城就是
0: 西北二点五公里的这个叫大云山。哎，在这个地方哈，山林之中密布上千龛唐代小佛龛。
2: 哦，
0: 荒草、崖壁，残佛相融。这里特别清静啊，是黑神话悟空同款的荒芜禅意苍劲。山峰裹着草木香翠果，让人不自觉就放下了脚步。
2: 对，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晓得那个黑神话悟空噶，
0: 是的，
2: 都是在
0: 痛快，
2: 对，大家都是在当中也领略了我们这种
0: 禅意，
2: 对对对，非常的庄重啊。
0: 是的，
2: 就是第四站，我们给大家说哈，到哪里去呢？刚刚说的是木门寺，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它是明代建筑的一种瑰宝哈，庭内的这种修塔呀，还有庭外建殿的仿古式建筑哈，
0: 仿古式建筑，
2: 对对对，
0: 它是一种布局。
2: 对对，全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哈。
0: 是的，
2: 那么呢，有无极的禅师肉身祠塔，没得那种。西藏的游客啊，人太多的游客哈，然后四起无量的殿古意苍然哈。
0: 是的哈，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五站卧佛院。这个地方它全长是23米的盛唐卧佛依山崖而延展。这里呢也是全国最大的唐代全身石刻左侧卧佛造像，因为很多卧佛都是右侧卧佛。
2: 哎，对，它就是不一样。
0: 对，我们是左侧啊。衣纹如水，身姿舒展，崖壁间呢还珍藏着近40万字的唐代石刻佛经，全国规模最大的摩崖刻经。
2: 那刚刚我们给大家说的呢，它是
0: 北
2: 线。
0: 这个是北线。这个是北线。
2: 第二条线路，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0: 接下来要说的是南线了，
2: 对，
0: 是吧？
2: 毗卢洞。
0: 这个必须得去。
2: 去了以后，我们去华严洞。然后再走孔雀洞。
0: 好，
2: 最后我们到明山寺。
0: 明山寺，待会儿也要详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哈。首先来说第一站毗卢洞哈。安岳石刻的门面担当紫竹观音呢就在这里。是吧？
2: 对，
0: 宋代工匠
2: 东方维纳斯的紫竹观音，我们就在毗卢洞哈。
0: 是的，宋代工匠打破了佛像的庄严城市哈，观音翘腿协作倚靠紫竹，衣袂镂空轻盈，不同角度观看 看呢，面容神态各不相同。
2: 嗯
0: 啊，洞里呢还有刘本尊石炼图，是四川密宗极其珍稀的遗存。
2: 嗯，对，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千字，我们的那个紫竹观音哈，
0: 是的，是的，
2: 是非常出名的哈，我们的东方维纳斯。第二站，我们去华严洞，我们在安岳单体规模最大的一种洞窟之一哈。
0: 哦，
2: 它正壁有5.2米的华严三圣，
0: 嗯，
2: 非常的端庄而且厚重。
0: 是的，
2: 左右4.1米的十大菩萨，
0: 包冠璎珞，
2: 精美

0: 绝伦。
1: 是的，还有东壁呢，三才童子五十三山，然后呢是浮雕，它是一种浮雕的，
0: 哎，对对对，连环展开的哈。
1: 然后一旁呢还有大波若洞。三教同窟造像呢也是气韵生动。
0: 嗯，那第三站我们去哈，
1: 空雀洞，
0: 藏
1: 身藏
0: 在山野
1: 当
0: 中的，
1: 当中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哎，没得那种熙熙攘攘的人群哈，
0: 啊，
1: 比较的清静，嗯，也没有景区规整的那种步道，
0: 哦，
1: 只有一看孔雀明王静立千年，孔雀振翅欲飞，明王眉眼低垂，刀法质朴，却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0: 嗯，好，我觉得现在静下心，
1: 是
0: 非常安逸的哈，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好，第四站我们去到明山寺。
1: 哦，这个是南县的压轴了。
0: 为啥子说它是压轴呢？你来听一下嘛。
1: 啊，造像以绝壁雕刻，沿山崖环线分布，毗卢遮那佛啊，还有文殊菩萨啊，四儿佛法僧讲等等，包存万号啊，
0: 嗯，
1: 千年风雨拾出了水波纹的肌理，
0: 所以呢，它就是沧桑还有精美一起并存的哈，
1: 是的，
0: 被誉为是风和时间雕刻的艺术品。
1: 对，
0: 所以呢，这里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点。
1: 对，这个是取景地了哈，嗯，刚才那个只是说是同款哈，
0: 对，
1: 但这个呢，它确实就是取景地了。
0: 对对对，
1: 你们到了现场的话，你们可以看到哈，
0: 嗯，
1: 现场是有那种牌子的，那牌子上面就写了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
0: 哦，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打个卡，
0: 嗯，
1: 而且它明山寺的它的那种佛像，因为经过了几千年的那个风的清洗，那个相对风蚀，
0: 嗯，
1: 然后它真的形成了那种纹理，
0: 啊，
1: 对，那就是唐宋吹来的风，
0: 嗯，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浪漫啊，也是一种古今对话的体验感。
0: 对，也很多那种就是很多就是歌星啊明星啊都在那里打过卡，都觉得我们的安游石刻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哎，之前田震不是就去了吗？
0: 对，啊，嗯，
1: 对，
0: 还有很多哈，嗯，
1: 是的，所以这个假期呢也是避开人潮，沿着这两条线路出发，
0: 哎，
1: 去安岳的山野里面和千年石刻来一场不慌不忙的相遇吧。
0: 哇哦，好棒。
1: 好的，那聊完了我们资阳的安岳石刻，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
0: 对，
1: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取消午休改成十六点下班，你愿意吗？
0: 嗯，
1: 大家
0: 欢迎大家
1: 继续来聊一下，
0: 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哈。
1: 原本
0: 你都可以说的哈，如果你其他想法也是可以在公屏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那我们继续来看后台，
0: 嗯，
1: 啊，大家呢也是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嗯，对，
1: 好，我们看到 Rabbit这位朋友哈，他说更希望周五的工作时间分摊到周一到周四，实现上四休三的日子。哎，又是一个梦，
0: 哎，
1: 怎么大家都那么爱做梦呢？
0: 也不一定，你想以前我们周末只有一天，对不对？
1: 啊，好久周末哦，可能
0: 以前，
1: 哎，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这个
0: 事情。我也没经历过啊，你上学没经历过吗？
1: 没有，
0: 上学都是两，
1: 我们都是周末两天啊。
0: 好嘛，这就
1: 是
0: 代沟嘛，又暴露了。哎呀，真不好意思，
1: 又暴露了。
0: 对啊，以前我们就说，哎呀，周末如果耍两天，安逸个。
1: 啊，就然后实现了是吧？
0: 对，实现了。
1: 啊，那我
0: 现在我们
1: 我是既得利益者。
0: 然后现在我们耍两天了，我就说，哎，周末耍三天。
1: 啊，说不定哪天
0: 慢慢等嘛，
1: 实现了两个。
0: 对，所以说不定哈。嗯，
1: 啊，对，哎。我说梦想还是得有，万一实现了呢？
0: 确实是。
1: 好，然后静说，如果能够弹性选择更好，这样的话又能错峰上下班，
0: 嗯，
1: 啊，就是我可以选择八点钟上班，
0: 我可以休息，
1: 然后四点钟下班，
0: 然后我可以不休息，
1: 我可以不上班，我可以上班，我可以不上班，
0: 可以不上班，可以，
1: 反正不要工资就行了，
0: 只要你有那个实力，对不对？
1: 我暂时还没有这个实力，
0: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坐在这摆嘛。
1: 啊，然后嗯，这位朋友他说，嗯，不愿意，夏天四点下班，大太阳晒得很。
0: 哎，确实啊，我特别是三伏天那个四点钟的太阳还比较毒辣哈。
1: 是的，还跟那个太阳跟正直正午的感觉哈，
0: 嗯。
1: 回家还要开自己的空调。
0: 哎，这位考虑到真的周到哈。
1: 哎，你还挺节约嘛，回国日子，嗯，啊，回国日子，
0: 嗯，对对对，嗯，
1: 啊，可以早上九点钟，然后到十二点，然后一点三十到五点，这样比较好啊。就跟刚才有位朋友也是这样想的。
0: 啊，迪达说的呢，他只要早点留，下午困点的没得关系的。到时等他困，
1: 哦，
0: 能早点走，
1: 哦，就是可以早点走啊。
0: 对，就是不睡午觉不困，他又不得事的哈，他的
1: 这样其实如果中午不睡一会儿的话，下午的那几个小时感觉都荒废了。
0: 摸鱼嘛，反正好多人在摸鱼。相信哈。
1: 哎，完了，你们有这种想法的话，过去这个都不太好实现了。
0: 我不得说你名字哈，放心。
1: 不太好实现了。
0: 我不得点名字哈。

0: 如果说有这种想法的，我们但他说的是正能量的，所以我把他名字念出来了。如果说大家说的不是正能量，
1: 就是、
0: 我不得念你的名字。
1: 心里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
0: 对，
1: 我不能说你名字
0: 的哈。你们可以说真心话。
1: 哎、对，
0: 害怕我们把名字念出来，别他们老板听到。
1: 就这个意思。
0: 好的啊。我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上午工作半天疲惫了，中午休息一会儿当然好。反对反对东改西改的没事找事。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1: 对，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意见哈。我们就是国人的代表，国人哈，我们都是代表国人的、
0: 仅代表个人看法。向日葵说，如果真的能够严格执行的话，我愿意。
1: 对，就是怕
0: 前提是严格，
1: 对，就是怕把休息时间浪费了，还要做更多工作。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紫薇
7: 龙门阵。
1: 好嘞，好，最后一个环节了，大事小事和您说。接下来呢，快速的给大家分享几条实用的信息。
7: 好，第一条，四川八月的天气预测来了哈。我们四川气象中心预计呢，八月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少了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那么预计在八月全省平均的气温24.6到25.2度。
1: 好凉快哦，感觉。
7: 对，好，全省平均。你什么要？
1: 可能还有杆子啊那些地方。
7: 对呀、啊。那么较同就是常年同期明显是偏高了一些哈。盆地大部分偏高1到2度，省内其他的地区偏高0.5到1度。
1: 哦，就反正就是我们这儿就是盆地噻，我们叫偏高1度到2度噻。那另外呢，就是预计八月哈，盆地大部分呢是有轻到中度的伏旱发生哈。像比如说广元、德阳、绵阳、成都、乐山、眉山、遂宁、资阳。雷江伏旱偏重，哦，有滋养。
7: 对，滋养也在其中哈。
1: 是的。
7: 那么八月一共呢有五次降水天气过程哈，一号到三号，哎，我们大家也是体验到了哈。
1: 感受到了嘞，啊，这个是感受到了。
7: 第二波呢就是6号到8号。快了。
1: 第三波11号到13号。第四波18号到20号。第五波24号到26号。
7: 还是比较多呀。还是可以。
1: 这五次我觉得感觉八月份也。
7: 应该是不是那么的热了，
1: 不会像七月份那么热了。
7: 哦，对，那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哈。所以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呢减少外出，然后做好自我的防护，然后避免热射病。
1: 是的，
7: 山区自驾游的朋友呢，尽量避开暴雨时段。
1: 没错，注意安全哈。
7: 对。
1: 然后第二条哈。这样多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是因为外西街和建设西路二段交叉口实施大围施工。这个呢是从7月31号。

0: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调整了哈。
1: 嗯，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方案哈。
0: 好嘞，
1: 四路是四路公交线路哈，它是教育园区开往资阳北站方向的哈，维持原路线运行。
0: 是的，那资阳北站开往教育园区方向呢，车辆行驶到上西街口后左转
1: 、
0: 哎、然后临时调整经建设西路一段、通车马街、还有军心路、西门桥街返回原线路运行哈。
1: 数量调整后，单边临时增设了知西花园、九曲花园，还有就是西门工商行的这些站点哈。
0: 是的，
1: 单边临时取消了水工局，就是我们金星街那个站点哈。
0: 是的，是的啊。另外呢，五路公交线路往返方向均调整为经同车马街、军心路、还有西门桥街返回原线路运行。
1: 所以呢，它就不再走那个建设西路、金星街了哈。
0: 是的，
1: 调整后呢，临时取消了建设西路口、水工局站点，临时增设了知西花园、九曲花园以及西门工商行站点。
0: 对，所以说坐公交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不要把车坐脱了哈、
1: 哎、也不要坐错了哈，因为有些站点他不去了，新增了一些站点哈，
0: 然后自己发现、我咋去了一些莫名其妙、我不想去的地方。
1: 你说了这个，我突然又想到有一回，就是、我坐公交车，然后那个人坐错了，他说哎呀师傅你开错了，你开错了。
0: 师傅说啊、是我开错了吗？
1: 他说我每天我都在那上跑好多趟，也是我开错了，怕是你坐错了。
0: 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1: 对对对，
0: 肯定不是自己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是第三条。资阳市人才认定系统也是7月31号正式就上线了哈。
1: 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资阳人才的专属数字身份哈。只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来申请哈。
0: 哪三个条件？
1: 对标一下自己满不满足你这个人才。
0: 看看我是不是人才，我听哈。
1: 第一条，政治品德公认。
0: 那必须的。
1: 哎，我想很多人满足了的哈。
0: 满足。
1: 在第二条，在我们资阳全职工作。
0: 那必须的。
1: 哎，符合两条了。
2: 符合两条了。
0: 马上就是人才了，来。
1: 第三条哈，符合资阳市人才分类目录规定的 ABCDEF 六类人才标准之一。
0: 这个可能要去查一下。
1: 那必须要查哈。
0: 但是我感觉肯定还是
1: 在当中一类，说不定有六类都占得到。
0: 肯定符合。他说的是其中一个，只要你占了就可以。我感觉应该没得问题的，像我们两个这种数字。
1: 对 ABCDEF EF 全部占齐。
0: 优秀人才。是不是
1: 我们自己说的。我们自诩的哈。
0: 那具体来看哈，这个呢是实现全程网办零跑腿、就是从7月31号的9点钟开始哈、访问资阳人事考试网，点击人才认定专栏、提交你的资料就行了、就是所以实现数据多跑路，
1: 人
0: 才少
1: 跑
0: 腿。
1: 哎，所以呢，大家注意到哈，符合条件之日起2年内必须完成认定哈，逾期呢就没得办法去享受人才引进支持那个政策了哈。所以符合条件的同志们，赶快抓紧时间。
0: 马上，我现在。
1: 走一下。
0: 现在就去把它登起。
1: 对，赶快走一下资阳人事考试网哈。
0: 对哈，这个确实是哈，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符合的，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错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0: 对，因为要2年之内哈，你就要把它完成。
1: 对，所以我们资阳的人才们，赶快行动起来哦，赶快去搜一下。
0: 下个节目我们就去。
1: 对，资阳人才网哈。
0: 对，人事考试网。
1: 哦，人事考试网，大家一定要记好哈。
0: 哎，是不是？看一下。
1: 对，资阳人事考试网确实是哈。
0: 好嘞，好嘞，好，那我们今天的大事小事哈，就跟大家摆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啊。再跟大家先互动一会儿嘛，时间还比较的充裕。
1: 哎，大家还有啥子想摆的，赶快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后台上给我们来留个言嘛。
0: 是的，是的哈，我们来看到哎。Control 这位朋友，不好意思啊，不太会读你的这个英文、啊、他说不愿意、啊、因为午休我真的有。就是就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如果说让你捐100万你愿不愿意，他说我愿意。那如果说让你捐88.66元，你愿意吗？他说我不愿意，不愿意，因为我没有100万，但我真有88.66元。
1: 哦，
0: 就跟他是一样的嘛。
1: 啊，说得通的啊。
0: 他说午休我真有，所以我不愿意取消午休。但是下午4点钟下班我真没有。
1: 我有像午休，有像下午4点钟下班。
0: 那这个要看，真的还是要看老板的。
1: 确实哈，而且呢，看你的工作能力和表现了，对不对嘛？光是我们想象的美好，但是呢，如果老板给你安排那些事情没做完的话，还不是只有谈到钱，只有赚。
0: 还有豌豆尖尖说的，能实行吗？我挺赞成，主要是双职工家庭没得人接娃儿放学哈，这个确实是哈。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如果家里面又没得老人帮忙带娃儿的话，这个接送娃儿也是一个问题哈。
1: 就只有选择那种就是接送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都娃儿还是有人来接的，收到去噻。
0: 对，然后小西说支持啊，有娃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了。接送孩子，没娃的下班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松自己啦。
1: 好嘛，我们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嘛。
0: 好嘞嘛。那接下来
1: 给大家总结一下
0: 今天的节目嘛，好吧。
1: 要得。那无论你选择午休还是提前下班哈，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路上，只养这座有温度的城市呢，永远为你留意展灯。
0: 没错，同时呢，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呢，也是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30到6:30和您准时相约，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滋养的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搞笑事和好吃的、好耍的，还有你想了解的。
1: 就是这么多嘛，那今天就给大家摆到这里哈，大家赶快去想想一下，4点钟下班安不安逸？
0: 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 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1: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8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

0: 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爱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

0: 建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8: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8: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6: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6: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7: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 起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9: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2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2: I want your food.
19: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4: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

0: 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

0: 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

0: 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两三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钱，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1: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2: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3: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4: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3: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5: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3: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6: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3: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7: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缸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3: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 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7: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盘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安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

0: 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它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T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5: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6: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5: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5: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7: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店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5: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8: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5: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9: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5: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0: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3: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2: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会员服务啦、 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

0: 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3: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7: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 18.5 平方公里。这座三面壁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仅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0,000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6: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7: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8: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7: Lunch yesterday.
6: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10: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6: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12: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13: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12: Let's try.
6: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11: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6: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1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5: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移民法规和遣返手段，成员国之间如何真正走向责任分担，才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关键。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 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

0: 厅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2: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边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1: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于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2: 其实像研学旅行一样，最开始呢，其实最简单来说它就是从旅行开始，它加了一点呢研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叫它研学旅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叫研学实践。那我对它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呢，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体现它的一种教育性的价值、期望、目的和需求。如果说咱们要给研学实践抓一些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概是不是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呢在我们的教育学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是期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得到一种触动，得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又是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 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啊，作为一个基本的一。

0: 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啊，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1个月、2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种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哪说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锋，防治美国白俄虫害。为什么美国白俄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锋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晚，2025至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在绵阳圆满收官。本赛季滋养中国雅虎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滋养球迷全程暖心陪伴，全力助威。一季拼搏落幕，热爱永不退场。滋养足球积蓄力量，整装待发，静待下赛季精彩绽放。
2: 当晚，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绿荫如洗，人声与雨声交织成一片沸腾。2025至2026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盛大举行。作为本赛季收官盛典，活动集结全省21个市州球迷代表，歌手海莱阿木用一曲《不如见一面》拉开整场序幕，紧接着来跳舞的节拍燃动全场。21个超大型充气足球滚入内场，21个市州球迷代表队现场集结，战鼓雷动，千人同心圆，锅庄旋转起舞，大四川的合唱响彻雨夜，为第一季川超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场内外，滋养球迷坚守热爱，全程助阵。即便收官之战没有滋养球员登场，不少滋养球迷依旧冒雨观赛，为每一次精彩攻防喝彩，用坚守诠释对本土足球的支持与期许。
3: 就整体滋养的球迷热情很高，我肯定会支持滋养队嘛。
2: 在本赛季的赛事比拼中，滋养赛区组织有序，风貌优良，获评优秀赛区。滋养市足球协会荣获优秀球迷组织称号，滋养中国雅虎队斩获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荣誉。同时，队内多名球员、教练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先进个人。这支滋养足球队平均年龄近30岁，队员们兼顾工作与学业，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训练，全力参赛，在8场赛事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纯粹的足球热爱。球队门将甘宇在本赛季曾多次贡献精彩扑救，
4: 然后这次当观众，在观众席上，然后是真正的是感受到了那个球迷的一个当球迷那种氛围和感受到球迷的呐喊声。下一届肯定我还会继续的，那我相信明年滋养队会更加好。
2: 暖心的球迷力量是球队前行的最大底气，全程追随赛事的滋养球迷也收获了专属荣誉。
3: 氛围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滋养队努力了嘛，这一届反正也结束了，我们就期待滋养队下一届的表现。
2: 赛季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为备战下一届赛事补齐人才短板，提升队伍实力，市足协已经提前谋划布局。
5: 为了降低那个球队的整体的平均年龄，跟那个提高球队的一个整体实力嘛，希望年轻的多加进来。
2: 欢呼声落，赛事收官，火热的川超第一季圆满落幕。风雨赛场见证拼搏，声声呐喊承载热爱。风中猎猎作响的滋养旗帜，镌刻着属于滋养足球的拼劲、热爱与期许。一季终章，亦是新序章，滋养足球也将带着本赛季收获的荣誉与期许，蓄力前行。川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1: 近日，滋养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这也是凌空经济区重点打造的文体旅配套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擦亮滋养机车文化特色名片。
2: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凌空经济区核心片区，一标段占地约102亩，主要建设专业户外骑行场地及各类配套设施。项目按照专业赛事标准规划打造，已成功取得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连续3年举办授权，将承办2026年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滋养站总决赛。
6: 汛期河道水流多变，野外水域险情多发。近日，雁江区5名男子深夜在危险水域违规野钓，遭遇突发泄洪，被困河道。所幸消防救援人员连夜紧急施救，5人全部安全脱险。
2: 7月31号凌晨，雁江区南京邑水电站泄水口附近突发惊险一幕， 五名男子违规驾乘橡皮艇在此处夜钓，突发泄洪，导致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橡皮艇瞬间被激流掀翻，人员被困险境。深夜河道漆黑，暗流错综复杂，四名男子趴在倾覆的橡皮艇上苦苦支撑，另有一人不慎落入激流，救援难度极大。接警后，辖区消防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无人机精准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开展分组营救。经过紧急处置，五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上岸。经检查，众人仅受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6: 消防部门提醒，夏季汛期，水电站泄洪口、河道、水库下游等属于高危水域，水流瞬息万变，极具安全隐患，严禁市民前往垂钓、戏水、逗留。如遇水域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及时撤离避险，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汛期来临，强降雨、山体滑坡、水库隐患等安全风险多发，为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工作，近日乐至县聚焦水库、城镇小区、景区三大重点区域，开展多场次防汛地灾综合实战演练，以练促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本次演练坚持演练及实战，采用双盲演练模式，高度还原汛期各类突发险情，全链条检验、预警上报、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医疗安置的闭环处置能力。在东山镇棉花湾水库，当地模拟水库隐患、山体塌方叠加险情，开展防汛地灾综合演练，有序完成群众疏散、坝体加固、落水搜救、地质隐患排查等科目，高效遏制险情蔓延。针对城镇地灾风险，乐至县在天池街道安置小区开展专项演练，模拟暴雨引发山体松动、局部崩塌险情，网格员、监测员第一时间排查上报，社区迅速拉响警报，组织群众逐户撤离，各部门联动响应，通过无人机勘查、交通管控、医疗急救、物资保障等举措，实现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同时，陈毅故里景区聚焦文旅场所防汛安全，开展实战化演练，重点实操汛情巡查、游客分流、现场封控、积水排涝、伤员救护等关键流程，理顺岗位联动机制，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力守护景区汛期安全。
6: 近日，高新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暨高新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相关指示精神，省市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会议精神，听取各行业领域上半年安全工作汇报，复盘隐患整治成效，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
2: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民生、政治工程，当前高温主汛期双重叠加，全国多地安全事故教训深刻，全区务必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摒弃麻痹侥幸心态，各单位要重塑监管体系，厘清跨区域权责边界，更新企业与风险台账，紧盯园中园、厂中厂、工贸仓储、再生资源加工等高风险业态，实现全域无死角监控，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拿出硬核举措推进安全治本攻坚，要从严开展违建安全、丙类厂房仓储、工贸高危业态专项清零整治，严管违规转租、多合一住人等乱象，压实厂房出租方安全管理责任。要规范动火、粉尘、涉报等高危作业流程，依托平台落实动火报备审批。要同步抓实防汛抗旱、高温建筑施工管控，落实错峰施工、地质隐患巡查转移机制。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与信息报送制度，补齐应急物资、救援场地硬件短板，用好安全专家、第三方技术力量，深化市区部门联动，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举措闭环落地，全力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大局。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

0: 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想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10: 夏天高温的时候啊，高温的时候，不少人就发现自己的情绪波动还是有点大的，一点琐事就开始烦躁易动啊，做事耐心全无，甚至莫名其妙的心烦，看什么都不顺眼啊。有朋友就说啊，这个的话是夏天专属坏情绪，作为热怒症。

么首先啊，要说的是这个临床上呢并没有热怒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说法哈。但是高温诱发的情绪失控是真实存在的生理现象。人体的下丘脑兼具啊，像这个体温调节和情绪调控的双重功能。高温环境下，身体会优先集中机能散热，然后维持体内的稳定。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它就会随之被占用。然后同时呢，高温它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轻微的不足，然后抑制负责的一个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让这个管理情绪的能力呢就会下降了，而负责识别与触发负面情绪的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敏感，微小刺激就非常容易引起情绪失控。除此之外，高温还会打破人体内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就让人更容易出现暴躁啊、易怒啊、焦虑哈。然后夏天闷热环境，它会大幅的降低大脑血清素的一个分泌，然后这种物质呢是稳定情绪还有舒缓焦虑的一个关键。如果说血清素不足，人的耐心包容度就会显著的下降，就可能会出现冲动、易怒、情绪不宁等这些问题也会随之出现。又加上夏天出汗比较的多，睡眠质量变差，作息紊乱，多重因素叠加，然后最终呢就可能会出现心情不太好的情况。那怎么样缓解自己的一个情绪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做好物理降温还是基础，避免长时间处于闷热的环境，然后室内保持通风，空调温度呢设置在25到27摄氏度的一个舒适区，切记，这个温度过低，然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加重身体的不适，然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避暑。

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然后从根源上呢减少身体热应的一个热应激的一个反应。第二呢就是调整作息与饮食了。像夏天的话，它是昼长夜短，容易熬夜或者说是失眠，而睡眠不足呢，它会进一步的加剧情绪的一个失控。建议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平稳身心状态啊。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清淡少油，多吃蔬菜和水果，及时的补水，适量的补充一些钾元素，缓解高温带来的身体乏力还有烦躁感，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及时的去疏导情绪了。天气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不必强行的压抑，我们可以短暂的停下工作，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些呼吸法，比如说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气7秒，嘴巴呼气8秒，重复3到5次，快速的平复交感神经的兴奋，缓解急躁的情绪。你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自带午餐逐渐成为职场人的健康选择，但是不当的处理方式会带来食品安全与营养流失的问题。
1: 你怕了吗？
0: 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带午餐、自带午饭避坑要点。

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自带午餐，但如果说你不当的备餐还有存餐的方式，就容易引发食品安全的问题，同时呢也会造成营养流失。主要有几个隐患，第一个的话就是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像绿叶菜它经过隔夜存放以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长期摄入含量超标的亚硝酸盐会对身体呢也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危害。那么第二呢就是食物易腐败变质，自带餐食如果说在室温环境下放的时间有点久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引发胃肠不适，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等消化不适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营养成分的流失，像午餐二次加热的过程当中，它会破坏食物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等这些热敏性的营养物质，导致这个食物一些价值会大幅的降低。然后针对自带工作餐的各种隐患，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规避风险，保留营养。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学的去挑选食材，自带食物我们优先选择胡萝卜、西兰花、茄子等耐存放耐高温的蔬菜，像绿叶蔬菜的话可以提前的焯水处理，单独的去分装存放，最大程度降低变质与营养损耗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呢就是全程低温储存，如果说是饭菜制作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及时的放入冰箱冷藏，然后通勤途中的话我们可以用保温冰袋恒温存放，然后抵达工作场所以后我们可以立刻的放在冰箱里面，最大限度的去缩短食材常温放置的时间，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合理的去搭配生食，我们可以准备西红柿还有黄瓜、生菜等可生食的食材，然后当日清晨我们要现切分装，无需加热即可食用能够完整的去保留它里面的各种维生素，来弥补熟食加热后的营养短板。所以如果说像中午的话你要自己带饭，我们还是要遵循刚刚说的这些方法进行一个调整，来调整备餐呐、还有存餐的一些习惯呐、自带餐食能够实现比外面吃的更加的安全，营养的效果呢也会更好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为比较的炎热啊，高温天气暴晒以后啊，暴汗以后，注意有几件事情不要做，就除了不要大口的喝冰水以外，高温天气运动或者说是劳作后，还要注意有一些事情千万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对嘴空调自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从非常非常热的户外进到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哎呀好舒服，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非常容易突发疾病。建议将这个空调呢调到26摄氏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然后诱发疾病。你可以从户外回来，然后稍作休息以后，平复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再开空调。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洗冷水澡，这个也是不建议嘞。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冷水澡的洗冷水澡的时候，它会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甚至引起。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状动脉严重的痉挛啊等等哈、啊，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的危险。建议我们先擦干身上的水，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然后第三呢，就是避免熬夜了。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它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然后长此以往的话，对身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嘞。那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了，我们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我们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和劳作，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然后第二呢，就是适当的降低强度了，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嘞，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哈，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我们还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第三的话就是活睡，不睡的话，我们要遵循稍凉多食。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是比较多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的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我们不睡的话，还是要遵循稍凉多食的原则，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哈。哎，就比如说运动前，哎，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水分，运动当中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哎，我们就可以补一次水。然后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我们现在稍微的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别害怕。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可以适当的哈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就比如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出汗，我们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的平衡。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3: 6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总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一起来说一说天气比较的炎热。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哈，像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很多家长呢，将这个冰箱呢当做食物保鲜的一个保险箱，殊不知啊，在这个低温哈、啊，不仅能它会仅能抑制哈、啊、微生物的生长，没有办法会杀灭细菌。如果说储存不当，可能会造成食物变质。对于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小朋友、孕妈妈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也会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然后像高温天气下，食物怎么样妥善的储存，安全的使用呢？那首先呢，就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剩菜剩饭，水分与营养充足，非常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来冷藏。然后同时呢，部分的食材不太适合冷藏，像香蕉啊、芒果啊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就可能会出现发黑变质啊、口感变差呀。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无需入柜。然后第二呢，就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啊。冰箱储存食物的隐患之一就是生素交叉污染，像生肉、水产的汁液，它容易携带一些致病菌，污染即食的食材。然后冷藏室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也就是说，上层的话我们要放熟食即食的食品，下层的话我们可以存放一些生肉啊、冷产。然后冷冻室哈，保持在-18度以下，同样呢也是要遵循上熟下生的一个原则来摆放面点、冰淇淋或者说是神仙的食材等等。而食材建议哈，分装小份的存放，然后避免反复的解冻。冰箱呢也千万不要放得太满，预留30%的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的去清理像汤汤滋滋及碎，防止霉菌滋生。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理性看待安全使用隔夜菜。隔夜菜是否能吃，是否与过夜无关哈。然后呢，主要就是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效、反复复热的一个效果。我们在吃之前还是要去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出现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就要及时的丢掉，千万不要说哎，我依靠这把它进行一个杀菌啊，这样的话就没得安全隐患了。然后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再来吃。高温天气下，像荤菜、剩余的一些叶菜存放的话也不要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需要缩短至1小时，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到3到4天，像肉汤还有肉汁建议1到2天把它给吃完。然后冰箱保鲜哈，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天的话无需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像一些易腐的食材要及时的冷藏，胃寒的食材呢避光通风存放。然后生熟分区，剩菜规范的保存复热，就能有效的去避免饮食风险呢，或者说是健康一些守护好我们的健康了。那么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

0: 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阿兰、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二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太瘦、
8: 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别害怕。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一些中暑的一些误区，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就比如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真相是这种说法没有依据的。是否中暑呢？主要是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情况以及人体的自身散热的能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然后夏天的话，如果说室内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的密闭无风，而且湿度比较的高的话，在这个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逗留，同样可能会引发中暑。然后中暑以后，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啊，早期呢可能会表现为大量的出汗、头晕、乏力、心慌等等，然后随着病情的加重呢，可能会出现头晕、眩目、恶心、呕吐等等哈啊，如果说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等等。如果说是在室内出现相关的症状哈，要考虑这个中暑可能并及时的去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去看医生。说只有在烈日下才会中暑吗？中暑只会在大太阳底下发生，待在阴凉地方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没有依据的。中暑跟人体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有关并不只是只有在大太阳底下直晒才会中暑。那即使是阴天或者说是阴凉处，甚至是室内，如果说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当中，同样呢也会出现中暑就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如果说室内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的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同样呢可能会引发中暑。然后特别是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需要警惕。总之在炎热的夏天即便是在无太阳直射的地方也还是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注意补水。那穿的衣服呢也稍微宽松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空调和风扇。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先兆中暑只是有点头晕口渴，休息一下就好了，不要太在意嘛。那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不可取的。先兆中暑呢是中暑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心悸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好好休息及时的补水或者说是降温，情况的话就可能会恶化。

对，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先兆中暑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立刻的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分和盐分，不要硬撑，安全没有侥幸哈，预警信号呢必须要总死。那还有呢，就是喝淡盐水能预防中暑吗？其实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够准确的。预防中暑呢，首要的任务就是足量的补水而非补盐。无论运动量大小，都要主动的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在高温环境下，建议每小时补充500到1000毫升的水。水温的话不宜过高，以免影响吸收。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饮用的饮食当中盐摄入量往往已经是足够了，如果说再额外的去饮用淡盐水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的负担，不利于控制血压。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下进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或者说是剧烈运动，导致身体大量的出汗，流失了比较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的时候，则需要适量的去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那以维持身体电解质的平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普通上班族和居家的朋友来说，白开水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防暑的饮品哈，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喝淡盐水。一个留言就是中暑以后赶紧的灌大量的冰水降温最快吗？然后这种做法的话是比较危险的。中暑以后人体的核心温度很高，皮肤和血管已经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大量的摄入冰水它会刺激胃肠道，引发胃痉挛呕吐，那么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管骤然的收缩，阻碍散热，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应激性的低温或者说是心律失常。那么对于意识不清的朋友来说，强行的去灌水还有可能会导致误吸、窒息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

0: 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

0: 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 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8: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0: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频频门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

0: 鼓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晚，2025至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在绵阳圆满收官。本赛季资阳中国雅谷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资阳球迷全程暖心陪伴，全力助威。一季拼搏落幕，热爱永不退场。资阳足球积蓄力量，整装待发，静待下赛季精彩绽放。
2: 当晚，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绿荫如洗，人声与雨声交织成一片沸腾。2025至2026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盛大举行。作为本赛季收官盛典，活动集结全省21个市州球迷代表，歌手海莱阿木用一曲《不如见一面》拉开整场序幕，紧接着来跳舞的节拍燃动全场。21个超大型充气足球滚入内场，21个市州球迷代表队现场集结，战鼓雷动，千人同心圆，锅庄旋转起舞，大四川的合唱响彻雨夜，为第一季川超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场内外，资阳球迷坚守热爱，全程助阵。即便收官之战没有资阳球员登场，不少资阳球迷依旧

0: 有冒雨观赛，为每一次精彩攻防喝彩，用坚守诠释对本土足球的支持与期许。
1: 就是整体资阳的球迷热情很高，我肯定会支持资阳队嘛。
0: 在本赛季的赛事比拼中，资阳赛区组织有序，风貌优良，获评优秀赛区。资阳市足球协会荣获优秀球迷组织称号，资阳中国雅谷队斩获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荣誉。同时，队内多名球员、教练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先进个人。这支资阳足球队平均年龄近30岁，队员们兼顾工作与学业，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训练，全力参赛，在8场赛事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纯粹的足球热爱。球队门将甘宇在本赛季曾多次贡献精彩扑救，
2: 然后这次当观众在观众席上，然后是真正的是感受到了那个球迷的一个当球迷那种氛围和感受到球迷的呐喊声，下一届肯定我还会继续的，我相信明年资阳队会更加好。
0: 暖心的球迷力量是球队前行的最大底气，全程追随赛事的资阳球迷也收获了专属荣誉。
3: 氛围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资阳队努力了嘛，这一届反正也结束了，我们就期待资阳队下一届的表现。
0: 赛季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为备战下一届赛事补齐人才短板，提升队伍实力，市足协已经提前谋划布局。
4: 为了降低那个球队的整体的平均年龄，跟那个提高球队的一个整体实力嘛，希望年轻的多加进来。
0: 欢呼声落，赛事收官，火热的川超第一季圆满落幕。风雨赛场见证拼搏，声声呐喊承载热爱，风中烈烈作响的资阳旗帜镌刻着属于资阳足球的拼劲、热爱与期许。一季终章，亦是新序章，资阳足球也将带着本赛季收获的荣誉与期许蓄力前行。川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5: 近日，资阳凌空户外运动场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这也是凌空经济区重点打造的文体旅配套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擦亮资阳机车文化特色名片。
0: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凌空经济区核心片区，一标段占地约102亩，主要建设专业户外骑行场地及各类配套设施。项目按照专业赛事标准规划打造，已成功取得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连续3年举办授权，将承办2026年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资阳站总决赛。
6: 汛期河道水流多变，野外水域险情多发。近日，雁江区5名男子深夜在危险水域违规野钓，遭遇突发泄洪，被困河道。所幸消防救援人员连夜紧急施救，5人全部安全脱险。
0: 7月31号凌晨，雁江区南京驿水电站泄水口附近突发惊险一幕，5名男子违规驾乘橡皮艇在此处夜钓，突发泄洪导致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橡皮艇瞬间被激流掀翻，人员被困险境。深夜河道漆黑，暗流错综复杂，4名男子趴在倾覆的橡皮艇上苦苦支撑，另有1人不慎落入激流，救援难度极大。接警后，辖区消防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无人机精准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开展分组营救。经过紧急处置，5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上岸。经检查，众人仅受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6: 消防部门提醒，夏季汛期，水电站泄洪口、河道、水库下游等属于高危水域，水流瞬息万变，极具安全隐患，严禁市民前往垂钓、戏水、逗留。如遇水域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及时撤离避险，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汛期来临，强降雨、山体滑坡、水库隐患等安全风险多发，为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工作，近日乐至县聚焦水库、城镇小区、景区3大重点区域，开展多场次防汛地灾综合实战演练，以练促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本次演练坚持演练及实战，采用双盲演练模式，高度还原汛期各类突发险情，全链条检验、预警上报、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医疗安置的闭环处置能力。 在东山镇棉花湾水库，当地模拟水库隐患、山体塌方叠加险情，开展防汛地灾综合演练，有序完成群众疏散、坝体加固、落水搜救、地质隐患排查等科目，高效遏制险情蔓延。针对城镇地灾风险，乐至县在天池街道安置小区开展专项演练，模拟暴雨引发山体松动、局部崩塌险情，网格员、监测员第一时间排查上报，社区迅速拉响警报，组织群众逐户撤离，各部门联动响应，通过无人机勘查、交通管控、医疗急救、物资保障等举措，实现受威胁群众全员安全转移。同时，陈毅故里景区聚焦文旅场所防汛安全，开展实战化演练，重点实操汛情巡查、游客分流、现场封控、积水排涝、伤员救护等关键流程，理顺岗位联动机制，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力守护景区汛期安全。
6: 近日，高新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暨高新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相关指示精神，省市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会议精神，听取各行业领域上半年安全工作汇报，复盘隐患整治成效，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
0: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民生、政治工程，当前高温主汛期双重叠加，全国多地安全事故教训深刻，全区务必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摒弃麻痹侥幸心态，各单位要重塑监管体系，厘清跨区域权责边界，更新企业与风险台账，紧盯园中园、厂中厂、工贸仓储、再生资源加工等高风险业态，实现全域无死角监控，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拿出硬核举措推进安全治本攻坚，要从严开展违建安全、丙类厂房仓储、工贸高危业态专项清零整治，严管违规转租、多合一住人等乱象，压实厂房出租方安全管理责任。要规范动火、粉尘、涉爆等高危作业流程，依托平台落实动火报备审批。要同步抓实防汛抗旱、高温建筑施工管控，落实错峰施工、地质隐患巡查转移机制。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与信息报送制度，补齐应急物资、救援场地硬件短板，用好安全专家、第三方技术力量，深化市区部门联动，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举措闭环落地，全力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大局。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1: 对
0: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

0: 这样子，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1: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在加国民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0: 嗯，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凑一个队都送到
1: 过来也
0: 行。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 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1: 如果卖了吉马利奥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0: 对
1: 吧？
0: 对啊，这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1: 对，
0: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为啥万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就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 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更

0: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1: 应该有冰，
0: 哎，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1: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0: 对对，那你观察的很仔细。
1: 有用吗？
0: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2: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3: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4: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3: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5: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4: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1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的。

0: 三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2: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3: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4: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5: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6: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5: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4: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

0: 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1: 跟你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2: 呢，荔枝树吗？
1: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2: 哦，要写进历史，
1: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也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有些故事藏在一起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3: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桂花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4: 忘不了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 对呀，
2: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
3: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4: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5: 博古通今，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4: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1: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4: 好，了解了解。
1: 好，
4: 走
1: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2: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1: 节杖。

0: 来账。
1: 结账。这个结账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结账，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0: 我不知道这个结账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1: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啊，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结账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账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账大概有三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结账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三个毛，也就是说，这个睫毛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赤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结账呢叫齿结，红颜色的结账叫齿结。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结账，
0: 是
1: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结账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2: 蓝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结账，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1: 虽然有结账，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3: 20多岁。
1: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非常险恶。
4: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10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0: 哎，你们看，葡萄、大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1: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了许多调料。可见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
5: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6: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

0: 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州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嗯，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2: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导致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打直小兜，上照黄覆，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曾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
1: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路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3: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州。 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止戈树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4: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3: 对，
5: 但是江苏的瓜洲
4: 不是流到甘肃去，
3: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那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什么大蒜呐，是吧？什么葡萄啊，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5: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路上过来的。
4: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千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一闭眼算一觉。把它拴在邮局门口或者一棵白桦树上，有时它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它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马在这样的短寐中享事，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

只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他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它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扼。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犹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俊哲闻名的典故，俊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任，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 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五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三年便修完四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 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

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

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征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六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生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情。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3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访求证。谁知道老功臣没见到，倒是听局长李大高倒了一桶苦水。
3: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4: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加快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形成初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募的规划建设。
5: 您就是王于昌同志吧？
4: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6: 我是王于昌。你们是？
5: 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6: 哦，快坐吧。
5: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6: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5: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6: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5: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儿，那为啥不去登记呢？登记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6: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
5: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6: 嗯，是这个理儿。行，我支持登记啊。
5: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6: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5: 那，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6: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5: 您当心哟，我来。王老啊，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6: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5: 秘密？啥秘密？找到了，是这个不？
6: 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5: 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这还有张照片呢。
6: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5: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你？
6: 那你看嘛，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5: 是，我看到了。
6: 中间的这是毛主席，周总理，
5: 朱总司令，
6: 李先念，其他这些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5: 哎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 哎，我登记一下啊。
6: 不能说呀，涉密。
5: 涉密？什么秘籍？
6: 秘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5: 那部队番号呢？
6: 那更不能说了。
5: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6: 这可以说呀，1954年。
5: 退伍时间呢？
6: 1973年。
5: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6: 那可不，
5: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啊不超过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6: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5: 我，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6: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5: 哎呀，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6: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哎，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了。
5: 黄老，您，哎，那，那我翻拍一下照片和奖状，这总可以吧？
6: 可以，但是不能公开啊。
5: 老爷子，看得出来，部队的纪律，您是刻在骨子里喽。
2: 这次遇挫后，李局长又多次登门拜访，每一次王老英雄都热情接待，可一提立功原因，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毫不通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7: 大爷，大爷，您也锻炼呢？
6: 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7: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6: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7: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6: 哦，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你来的吧？
7: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6: 哦，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7: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6: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夏记者呀，我这个糟老头子呀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 实在是不能说呀。
7: 大爷，我能理解。可是，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儿，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6: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7: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6: 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7: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6: 又臭又硬，是吧？啊，
7: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6: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将，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7: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6: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7: 嗯，好。
6: 小姑娘，
7: 哎，
6: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
7: 嗯，
6: 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7: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6: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7: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6: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7: 这
6: 拜拜了啊，小姑娘。
7: 哎。

0: 这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1: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2: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1: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2: 夏先生，我老直将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3: 你这糖衣炮弹呢，
2: 是打不动我的。
1: 大爷，大爷。
4: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5: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
1: 哎，
5: 快上车吧。
1: 好。
6: 哎呀，夏记者出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0: 啥失不失望的？你听听就知道了。
7: 啥？王宇厂这个老支将是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觐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8: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倒是知道他当过兵，但他在部队的经历我就不清楚了，这么多年一句都没多提，你问他也不说。
9: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每家每户都很熟，可从来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啊。
6: 嘿，奇了怪了，这人明明当了20年兵，可这20年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任何情况。
4: 李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6: 哦，
4: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街坊就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
6: 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4: 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的小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起的。
6: 你是觉得他跟原子弹工程有关？
4: 对呀。我问你，
6: 嗯，
4: 他转业之前他爱人在哪儿教书？
6: 兰州啊。
4: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
6: 哎呀，难道说这老直将真的是……
4: 嗯，
6: 不对不对。
4: 哪不对啊？
6: 你还记得吗？
4: 嗯，
6: 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4: 对呀，
6: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搞原子弹。
4: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就彻底没辙了。
6: 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
4: 嗯，行。
6: 导航到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10: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们两个怕是查不出啥了。
4: 哎呀，
6: 除非跟着导航一样接上网，人脑变电脑。
4: 哎，等等等等。
6: 嗯，
4: 李局长，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6: 我说除非人脑变电脑，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开口了。
4: 对呀，李局长，我有破局的办法了。
6: 哦，
4: 你来看，你来看。哎哎，你先停车，停车。
6: 什么办法？你快说。
4: 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AI。看着啊，关键词。
6: 嗯。
4: 毛泽东，空格，王于昌。

0: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
1: 这 AI 没结果呀？
2: 没有。那咱换个关键词。
1: 换什么？
2: 毛泽东接见王于昌。
1: 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页。没有。再翻页。
2: 哎。
1: 哎呀，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
2: 您别急，您别急。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
1: 啊？怎么换？
2: 我们不查王于昌。
1: 那查谁？
2: 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1: 哎，对呀。
2: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3: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2: 啊。
3: 王于昌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2: 啊。
3: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2: 哎哎，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4: 彭真、
2: 李先念、
4: 谭震林、
2: 陆定一，
3: 哎呀，
2: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543部队全体指战员。哎呀，李局长，100%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543部队的。
3: 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 U-2。
2: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 U-2 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3: 哎，小夏，我也是空军复员的，你可能不知道。
2: 嗯，
3: 这击落 U-2 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2: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1: 老直将的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5: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543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543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绝密543》。
6: 敌机距离40公里，
7: 前置法导弹3发，消灭目标。

0: 老爷子，您看这个电视剧拍的好不好呀？
1: 嗯，很好，很真实。
2: 导弹、侦察机、U2，这些词儿您听着熟悉不？
1: 我以前是空军的，当然熟悉。
0: 王老，剧里的这支部队叫543，也隶属空军，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人家是保密单位，我哪儿知道啊？
0: 哦，那这么说，您不是543的人。
1: 我，
3: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0: 王老，您怎么不说话了？
2: 王老，543可是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功勋彪炳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
0: 是呀，您想想，如今543击落 U2 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
1: 真的解密了吗？
0: 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2: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1: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2: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
0: 王老，说说吧，说出您和543的故事。
2: 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1: 好，我说，我说，我是543的一员，我是543的一员，我王于昌，543部队二营三连的战士。
4: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1: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0: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1: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0: 这倒是，
1: 就是乘凉来的。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0: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1: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0: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
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5: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6: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课题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六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十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发射组长，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9: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9: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10: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11: 指控舰艇，编制来报，敌塔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机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2: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机区。
11: 明白。多慢动，
13: 多慢动，
11: 收到偏机推动敌塔群态势。
14: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11: 二子明白，
15: 雷达明白，
16: 电站明白，
17: 对空战明白。
14: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9: 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

0: 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0: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1: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0: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2: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0: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3: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 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9: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

1: 应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立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各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对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文化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2: 和传统槟城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 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 18至24岁青年人士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暑期档持续升温，8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Magic，
5: 你就是我这辈子再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6: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我给你捋捋啊，
7: 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 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河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 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10: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 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万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12: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

0: 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1: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0: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1: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2: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1: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2: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1: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

0: 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1: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来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正巴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四坝水库超信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余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峪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

0: 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才、南郑、勉县等6个县区，82个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看着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天2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4号的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次生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研学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4: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5: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4: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5: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4: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住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6: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

0: 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1: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2: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1: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2: 我们首先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1: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

0: 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4: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3: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4: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5: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1: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

0: 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千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4: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机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7: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时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9: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8: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0: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全称

0: 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 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缝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万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修在山坡上。那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 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7: 更可以
6: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应该有冰，
6: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啊、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
7: 有用吗？
6: 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0: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站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8: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得很早啊，这个 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雉也都是邑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邑。那么这个邑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邑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9: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8: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依靠完备的驿站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9: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10: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我们刚刚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

0: 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1: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2: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3: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2: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跟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5: 呢，荔枝树吗？
4: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1: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0: 有些故事藏在一骑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5: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贩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驿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9集。
5: 临时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2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临时一边回想那一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元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元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3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元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临时，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骰子扔到桌上。临时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骰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临时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二对骰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骰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骰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骰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骰子。临时当时就明白了，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骰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 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6: 梁世超问陈千源。
5: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6: 陈千源试图解释。
5: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6: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5: 你们说，牢房会不会被捕了？
6: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5: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6: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5: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6: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5: 牢房里说话小心，隔墙有耳。
6: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5: 老方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6: 梁世超又问陈千源。
5: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6: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5: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6: 他转念一想，
5: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源是做什么的。
7: 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
5: 董阳问，
7: 能做翻译，了不起。
5: 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
7: 我太年轻了。
5: 年轻有什么关系，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
8: 易君年看向临时。
7: 啊，我在银行做事。
5: 我当过兵。
8: 梁世超跟了一句，
7: 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临时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

0: 这一点让林石也感到好奇。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中间。陈千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我去说话。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得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斯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 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下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 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的，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4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在荀子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识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荀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志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似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仪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 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呢，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蝉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时以待事，事以此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贤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贤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啊！这是荀子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国家社会当中普遍推行礼仪，高贵的名声就会显扬，天下的人就会羡慕，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称王天下的事业也就具备了。由此呢，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执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啊，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 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3: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4: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啊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3: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4: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
3: 了、
4: 哎，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十三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3: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4: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3: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4: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3: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4: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3: 对，
4: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3: 变性，
4: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3: 酒精。
4: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3: 对。
4: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3: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4: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3: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3: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4: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3: 好， 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5: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3: 王毅呢？
6: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1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3: 空腹吃，
6: 空腹就
3: 甲硝唑，
6: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7: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3: 止痛药，
7: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6: 就这个感觉。
8: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一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3: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你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4: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

0: 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嗯，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啊，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啊，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嗯，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嗯，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嗯，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了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

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企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10: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11: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解读。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炼，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12: 风雷动，哎，你们呢？
13: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14: 合并幺幺栋，
15: 急跟踪。
14: 我在
15: 幺栋六。地面跟踪。
13: 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16: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13: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16: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舱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舱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13: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17: 这一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13: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的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抗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18: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位置，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处派。
13: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15: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地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13: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邦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7: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13: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19: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啊，怎么解决自己的短板，怎么发挥自己的优长，互相的取长补短，来达到这个提升战斗力的作用。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的简要事迹。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2001年9月入伍，2003年4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

0: 有优秀个人，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鞋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七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两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四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一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两双。现制式19体能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3: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4: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7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5: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我们呀，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心上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4: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6: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4: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 不到两。

0: 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1: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0: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除冰，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区网络维护，4000多个日夜，24小时待命。武警泉州中队李美忠：
2: 刮风下雨的时候，我总惦记着少尉的监控同不同，深夜设备故障，我也是随叫随到。冲在一线的战友非常的辛苦，我把本职工作守好，就是我能做出的贡献。
3: 你问我灾难来临，
0: 92年风雨兼程，92年铁血荣光。武警泉州中队官兵始终扎根红色沃土，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坚守告慰英烈。在新长征路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百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10次获评先进中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1: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5: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5: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

0: 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3: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2: 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3: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2: 是，
3: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他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2: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3: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它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它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钱，它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的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2: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3: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

0: 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1: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

0: 党官夺爱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

0: 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

0: 紧，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

拖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3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

0: 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0: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3: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 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

0: 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1: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 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的。那种的话就给一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准

0: 段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 2D、3D
1: 自家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键盈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
0: 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今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劳动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 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我是从劳动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一个劳动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汪敏学得快，做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1: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
0: 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 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百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的，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 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园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 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
3: 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提前要是

0: 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晚，2025至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在绵阳圆满收官。本赛季资阳中国雅谷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斩获多项荣誉。资阳球迷全程暖心陪伴，全力助威，一季拼搏落幕，热爱永不退场。资阳足球积蓄力量，整装待发，静待下赛季精彩绽放。
2: 当晚，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绿荫如洗，人声与雨声交织成一片沸腾。2025至2026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盛大举行。作为本赛季收官盛典，活动集结全省21个市州球迷代表，歌手海莱阿木用一曲《不如见一面》拉开整场序幕，紧接着来跳舞的节拍燃动全场。21个超大型充气足球滚入内场，21个市州球迷代表队现场集结，战鼓雷动，千人同心圆，锅庄旋转起舞，大四川的合唱响彻雨夜，为第一季川超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场内外，资阳球迷坚守热爱，全程助阵。即便收官之战没有资阳球员登场，不少资阳球迷依旧冒雨观赛，为每一次精彩攻防喝彩，用坚守诠释对本土足球的支持与期许。
3: 就是整体资阳的球迷热情很高，我肯定会支持资阳队嘛。
2: 在本赛季的赛事比拼中，资阳赛区组织有序，风貌优良，获评优秀赛区。资阳市足球协会荣获